我说张景龙啊，我没问你那个，你晚上睡不着觉，你跑我这王府溜达什么？我这又不是花园，又不是游乐场，随便能溜达吗？你本身就犯下杀身之祸呀，你明白吗？本王要把你送到有司衙门，起码你得蹲一辈子大牢，好也好把吃饭的家伙混溜了，你明白此中的厉害吗？小人明白，那你还干什么来？你不怕死吗？把前后的原因详细供来。是。张景龙头也往旁边一看，洪文在旁边站着，洪四爷冲他挤眉弄眼儿，那意思告诉他别怕，有什么说什么，有我在这儿。张景龙往上叩头，详详细细原原本本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都承认了，您发现那纸条是我写的。我为什么要写？因为那乃公文等等等，我看着不公，我才加了个纸条。我又用一伙流光法骗他，骗他出去了，我才做的文章，一点没落，全说了。玉钦太王听着还入了神了，老头没听过这故事，往前探着身，不住的点头，明白了。哎，有意思啊，咱们王府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一无所知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说黄龙少，你听见没？怎么回事？为什么用大萝卜抠章子？为什么私改公文？你跟我讲究讲究。黄龙寿吓得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腿肚子都转了筋了。哎呦，这些巧机关都被人发现了，我怎么辩白呀？我到了现在就得矢口否认了，冤枉王爷，冤枉啊！我一无所知，此人妄告不实，胡说八道，我何曾磕过章子？我怎么敢撕毁公事？万无此理，求王爷做主啊！玉钦太王盯着他，手捻着胡须，心里盘算：这黄龙寿啊，这小子，我早听说了，太贪了。不过在我手下呢，我吃肉得叫他喝点汤。但这汤可不是一般般的，都是人参汤啊！这小子灌了个脑满肠肥，他真敢干这种事儿，他真活腻歪了，他辜负了我一片心呢。王爷心里的盘算他，告诉他，你先到下边想想，你到底冤不冤，把他带下去。就这样，有人把黄龙寿带下去了，叫他反省。他下去了，王爷吩咐一声带傻三儿，因为傻三儿也是当事人，张景龙也供出来了。傻三儿也腿肚子转筋呢，脖子冒凉气儿，迈不动步了，往上爬，爬上阴暗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磕响头啊，脑袋磕了个包。王家千千岁，傻三儿叩拜千千岁。老王爷看了看，我说傻三儿啊，奴才在，想活想死。傻三儿一着急还说错了，人都想死，哪有想活的？我说错了，我想活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哈哈哈哈，妈巴的还跟我拽文呢，想活，对，想活分怎么个活法？说实话吧，究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要如实的讲来，有半字虚假敢欺骗本王，什么后果你清楚？

0: 王爷荣禀，我说实话呀。
1: 你说傻子儿，他一点都不傻，外表上给人挺傻傻乎乎的样，他心里有内秀。在这儿吃饭，在这儿当差，傻了能行吗？傻子儿原原本本的都说了，王爷静静的听着。哦，是黄龙寿叫你挑萝卜。
0: 哎，对，我给挑的萝卜。回王爷，他私刻公章不是一次了，每一次都叫我去挑萝卜去，我都有经验了，挑什么样的萝卜我心里都有数。他刻完了假公章，用完了，把萝卜就毁了，据我所知大概有八九次之多。你怎么不早说？
2: 我不敢呐。
0: 王爷您是知道的，他手段残忍，经常威胁我，一旦我把他给出卖了，让我不得好死，连我在原籍的老爷爷父亲母亲也不得好死。我害怕，我不敢呐。就是这样，我兢兢业业，我身上依然是伤痕累累。他还有特殊的损招，有时候发奴才把猫装到我裤兜子里的，那猫连挠再咬，我两裆里全是伤。王爷不信，可以验伤。
1: 啊，这小子真不是个人呐。来人，带傻三下去给我验伤。能在验案店上扒裤子吗？那不可能。找了几个人，把傻三带到没人的地方，裤腰带解开，裤子褪下去。这四五个人一看，呀，新伤解旧伤，还屁股蛋子、肋巴上、两腿的腿里子没好地方。心说这姓黄的黄龙寿，你他妈真不是个人。几个人怒恨天鹰，等回来见王爷如实的禀报了，傻三说的一点不假，是怎么怎么怎么个情况。王爷气的身上都突突。哎，哈哈，我是姑息养奸呐。我寻思我吃肉让他喝点好汤，这小子哎，贪婪无厌呐。行了行了行行，傻三啊，你说了半天，本王问你，你说的是实话吗？
0: 半字虚假没有。
1: 那黄龙寿叫你毁公事，你就敢毁吗？
0: 回王爷，这回我多了个心眼儿，他团了个纸团交给我，叫我烧了，烧完之后把那纸灰拿水都冲了。我也多个心眼儿，我心说我哪有那么听你的，将来你要翻脸整治我，我也提供点证据，我也能保住我的命，所以这次我没烧。
1: 没烧，好嘞，这可是重要的材料，你还能找着吗？
0: 我藏起来了，下去我就能找着。
1: 来人，带他去，去把那公事给我拿来。时间不大，傻三回来了，往上一递，王爷把这个纸卷打开，皱皱褶褶的一看，这才真正的原文，仔细看看明白了。
0: 呀，
1: 施大人揭露黄龙凤的罪恶，开列的条款，请王爷示下，我怎么处分？王爷他是您的人，您说了算。老王爷一看，眼睛发直了，头一个恨这黄龙凤，心说龙凤啊，我可挺喜欢你啊，你精明强干，你24岁那年我就派你做了黄粱庄头，你知道有多少人眼馋，有多少人妒忌，这是个肥差呀，还用问吗？你在苏州那儿一待，你就是太上皇啊！哎，你发了大财了，虽然替我管黄粱庄，你也是中饱私囊啊，我也睁一个眼儿合着一个眼儿，我护犊子，我也希望你们能混得好，但你不能出圈啊，这实不全能妄告不实吗？对旁人不了解，对他我能不了解吗？
0: 他爹跟我是朋友，我看着他长大的，那孩子铁面无私啊，开列这些条款有一条坐实了，你小子命就保不住了，真是罪恶滔天呐，令人发指啊！抢男霸女，几十条人命，好，好，好，好。这回是真相大白了，老王爷气得直哆嗦呀！
2: 行行行，
0: 心说先处理府里的，然后再说。傻嫂啊，小人在。按理说，你跟黄龙寿同流合污，虽然凄情可怜，但你也是他的帮凶，就冲这一点，应当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按律治罪。但是看你伤痕累累，你是个狗屎的奴才，为吃口饭也不太容易。尤其今儿个你还立了功了，这份公事你留下没有毁坏，你还有良心，因此蒋公补过，不处置你了，还留到王府当差吧。多谢王家千千岁，多谢王家千千岁。下去吧。我说洪文呐，千岁，你也算立了功了，你办了一件大事儿，到账房领文银200两，以资鼓励，多谢王爷的赏。那个叫什么来着？张景龙。张景龙往前跪爬几步，王家千岁，小人罪该万死。哎，你起来吧，你站起来。张景龙赶紧站起来了。老王爷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小伙长得挺帅气，让我想起了那个黄天霸。你俩站在一块不分彼此，你夜入王府还能上房，还不用梯子，大概你也是绿林好汉出身吧。正是，练两下子我看看。洪文过来练呢，王爷爱看，有什么你就练什么。哎呀，张景龙一想这立功的机会能不练吗，就在这阴暗殿拽出13节练的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鞭呢，把王爷给练的是眼花缭乱，喝彩不绝。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行了，行行行行，哎，我说张景龙，你练的这鞭叫什么？13节链子鞭。你怎么想起练它来了？刀枪棍棒都有，你练这软家巴事儿，它得劲儿吗？回王爷的话，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我们家祖传的都练鞭，所以我子承父业，我也练鞭。再回王爷的话，这软家伙最难练，练不好把自己就伤着了，如果要练好了，得心应手，能伸能屈，能在腰里头围着，含而不露，使用相当方便，所以习惯成自然，我就爱惜练鞭了。
2: 哦，说的有理，
0: 说的有理呀。张景龙啊，按理说你夜入王府拿我这当花园和市场了，我心不痛快，应当处分你，但情有可原呢，是不是呢？你要不来，这些事儿掀不开盖子，你也算因祸得福啊，本王不怪你，不但不怪，也得给你点奖励，留到我王府当教师怎么样啊？回王爷的话，王爷提拔恩典，我感恩不尽，但是施大人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愿意离开苏州府，将来施大人荣升了，我再考虑，王爷请您原谅。
2: 好，
0: 好啊，不忘雇主大义也，忠臣也。洪文呐，在到账房去领500两银子给张景龙，
1: 以资鼓励，多谢王爷，还不谢恩。
2: 张景龙往上叩头，
1: 多谢王爷的赏赐，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么多银子
2: 怎么的嫌少？
1: 不是，我觉得于心不忍，
2: 拿着去吧。哎，
1: 不够了再找我，希望你到北京来办事儿，常来看本王啊，有了时间再给我练武，听见没有？多谢王爷。
2: 下去吧，
1: 带那黄龙寿。黄龙寿仍在那反省呢，
2: 这小子一琢磨呀，说实话我不说肯定有人出卖我，到时候弄个抗拒更了不得了。这回回来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掉自己撤自己的嘴巴子，咚咚咚磕响头。
1: 王爷我错了，我欺骗王爷，我罪该万死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2: 他全抖了出来了。
1: 老王子乐呵呵瞅着他，
2: 嗯，
1: 叫你反省还就对了，这么一会儿明白了吧？你供的是真的是假的？完全属实，王爷你看着处分。我就是因为我兄弟的事儿，我动了肝火了。您说我们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我能不向着他？因此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干了这种犯死罪的事儿。
2: 你真明白，
1: 真明白啊。刚才我想了，你要胆敢抗拒，我把你送到刑部严加惩处。现在我转念又一想，管怎么的，你跟我多少年了，没功劳有苦劳，对不对呢？看在你真正伏法伏罪的心里，从宽处置吧，但不处置你也不行啊。为警告你的后半生怎么样做人，今天得揍你一顿，让你想到这顿揍立马能改过。来人呐，把他拖下去，扒光了衣服，打他80藤条，还狠打。这家把他落在院里头，扒光了衣服，那藤条啊，一抽嗡嗡都带响的，像手指的那么粗的藤条，换了多少根都打折了都。手下人也恨他，个王八蛋。你吃饱了撑的，日啪啪啪啪，哎呀哎呀，把他打的是死去活来，然后把他拖上来了。这些他少气无力啊，谢王爷，谢王爷。黄龙寿，你自己把你饭碗都砸了，你这种人没有信誉可言，我不能要你了。从现在开始把你逐出玉清太王府。这还不说，这帝都是天子脚下，怎么能容得你这样的败类呢？责成顺天府把你押解出京，永远不行进北京。多让我知道你进京见头打头，见尾打尾，两笔账合在一块儿算，把他赶出北京。饭碗砸了。那么黄龙寿将来什么个结果咱不必细说，总之他自己被自己呀给害了，他得这么个结果。王爷最后把张景龙找上来了。张景龙啊，是在北京玩几天呢？是想回苏州。回王爷，我心急如焚呢，大人即刻等回信儿呢，请王爷赏下公事来，我马上就离开北京。看出来了，你是个急性子。好吧，老王爷叫其他的书办执笔写了，告诉石大人，黄龙凤所犯的罪行罪恶滔天，罪不容赦，你应该以公治公，按国法论处，不要顾忌。大章盖上了。他一说话，这等于圣旨啊，施大人就可以甩开膀子干，他要横着这事就麻烦了。怎么叫权呢？
2: 公事办完了交给张景龙，张景龙是非常非常高兴，还得了500两银子。跟王爷告别下来，心里还有点恋恋不舍，觉得这老头有点意思了。拜谢洪文，给洪文买了不少的礼物。洪文说干嘛呀，我在你身上还打折扣啊，孩子，我还没给你送礼呢，这回你回去啊，增加点负担，我赐你一匹马，再赐给你一个马童，烧点北京的土特产给天霸给师的人带去，聊表我的寸心，其中一份是给你的。洪文也送了不少的礼物。哎呀，张景龙一看什么事都办完了，回到悦来店房把电饭账算了，心说我得见见侯爷，我得辞行啊，又百忙之中来到静海侯府来见石朗。石朗都听说了，你别看他没上王府去，来回跑到送信通风报信的人有，他就在书房坐着全知道。张景龙一进屋，石朗就乐了，景龙啊，办的事情办得不错呀，挺顺手，王爷还赏赐你500两银子。哎呀，惠侯爷，真是没想到，王爷格外开恩，我算捡了个便宜。什么时候回去？侯爷，我向您辞行来了，明天我就走。那我就不挽留了啊，你们这组人都急性子，我这儿有封书信，回去交给我儿，让他按书信所说办事儿。
1: 是是是。
2: 张景龙也没敢问那是什么事儿啊，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连公事都带好了，才起身离开北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双枪小将顾大英，两脚点蹬马往前追，救下了公主，拦住大王胡尔卡金，嘴里还喊了一声呆。公主休要担惊，某家在此。胡尔金花呀，这心里的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想什么呢？怪不得人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呢。你看我们小两口刚这一定亲就有一定的感情，我这要有危险他马上就出来帮忙来了。他倒高兴了，他父亲大王胡尔卡金直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把掌中的牛头都一晃，把马匹带路。他心里纳闷，这是谁？等仔细定睛观瞧，就见对面来的这员小将银盔素甲白马双枪，这小孩长得跟银娃娃一样，怎么这么漂亮？胡尔卡金还纳闷呢，这明营之中美男子可不少啊。看罢了多时，用牛头都一点，对，娃娃，你是何人？顾大英乐了，多少带着点气他的意思。我说大王千岁，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小可有下情回禀。你不是问我吗？家住泗水关的人，我爹外号人称双枪大将，名叫顾振远，我是他老人家面前不孝之子，双枪小将顾大英。大概提起我来呀，您不清楚，我要介绍介绍您就明白了。看着他没有，顾大英说着用银枪一指公主胡尔金花，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我是他的未婚丈夫，要从这一层关系来看，您就是我未来的岳父老泰山，岳父在上，小婿这厢有礼了。没把胡尔卡金气死，鼻子眼儿张的耗子都能钻进去，胡子都立起来。好啊丫头，你干的好事，等把你们这一对狗男女抓住，一定是砸为肉泥。招家伙，说实话抡起牛头都往下就砸。顾大英并不还手，把马一拨躲过去了。胡尔卡金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横着扫过来了。顾大英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屁股上一躺，这一招又躲过去了。二马一错蹬，胡尔卡金抡起牛头都又来了第三下。顾大英呢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过去了。胡尔卡金纳闷了，娃娃言何不诈？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吗？方才呀、啊、我让您三招，一则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二一则把女儿给了我了，三一则初次见面我怎好以小反上呢？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要倚仗着有武力在身欺压我，我可不干。你再要伸手讲不了对不起，我可要撒野了。哟娃娃，谁领你的情？真家伙吧，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胡尔卡金跟风里呀、啊、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奔顾大英致命的地方就下了毒手。顾大英心里很不痛快， 听说这老头很不懂人情啊，自诩你不仁，就许我不义，这才晃动双枪大战胡尔卡军。可两军阵上不光是他们俩呀，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还有数千援兵援将，像四宝大将托金龙、副先锋官虎印，那些都督平长能这么看着吗？二王千岁胡尔卡银恐怕大哥受伤，也把牛头都一晃，起那个八台路冲，援兵是卷地而来。在顾大英身后也有无数明营的兵将，二王千岁胡德海一看孩子要吃亏，赶紧把手中的铁枪一指，弟兄们，大伙儿别看热闹了，冲啊，杀呀！明营的兵将也冲上来。咱们书说简短，双方就是一场混战，互有伤亡。这一仗明营打得挺漂亮，结果杀败了援兵，占领双龙山。胡尔卡金微微受了点轻伤，万般无奈领兵退下去，只好兵扎黄河岸。安下援兵咱不说，咱单说军师刘伯温大帅徐达领军队进驻双龙山，这才隆重的祝贺。一方面派人给常茂调治伤症，无论如何得把他抢救过来。在前文书咱说了，常茂没有受皮肉之苦，因为他大战大殿下虎牙，两人力量头差不多，这一下震昏过醒，经过休息和抢救，常茂是转危为安，又恢复了健康。但是他睁开眼睛一看，不是在两军阵了，已经回到连营，满营众将都在，把常茂气得一蹦多高。
1: 我那虎牙那兔崽子哪去了？我非跟他拼了不可。
0: 大伙儿就劝说，虎牙呀早就收兵撤退了，你把你那劲儿留着，有了机会再施展。长毛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暗气暗憋，等着机会再大战虎牙。咱们再说朱元璋喜出望外，打了胜仗了，传下旨意放假三天，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让顾大英和公主胡尔金花两个人成亲拜堂。为什么呢？就因为在军营之中男女不方便，胡尔金花岁数也不大，顾大英也仍在年轻，要不抓紧机会往后就不好办了。满营众将无不高兴啊，哎呦，这一成亲呢、热闹非凡，特别是那年轻的将领纷纷闹洞房啊，到这敬酒，一共折腾了个通宵。三天过去之后，元帅徐达点鼓声仗，满营众将到齐，徐达要研究下一步怎样对付援兵。胡尔金花呢和顾大英夫妻也到了，徐达满面陪笑，让胡尔金花坐下，很耐心地问他，公主三天休息得很好吗？胡尔金花脸一红，多谢大帅的关照，一切都好
2: 啊。
0: 公主啊，我们下一步打算跟托金龙决一死战，你是从对面来的，对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你看我们应当从何处入手？这就得说徐达礼贤下士高明的地方。这一问呢，也抬高了胡尔金花的身价。这姑娘一想，这事儿我怎么回答呢？事关重大呀，仪总建议说错了，后果就不可收拾，吓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朱元璋一看他有顾虑， 又安慰了半天，说吧，错了也没关系。陛下，大帅军师，我可是胡说八道，供你们参考。别看我爹爹他们兵败了，现在仍有大兵50余万，实力雄厚。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像我爹我叔叔不在话下，特别是四宝将军托金龙，有四宝护身，武艺高强。就冲他的本领，我看咱们明营还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再又说了，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两臂一晃都有千斤之力，有万人不敌之勇。我看咱们营房之中也很少能赶上他们二位的。这也不说，我听我爹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那时候我们妇女闲谈，我担心打了败仗怎么办，我爹乐了，他说呀，你放心，现在我们实力雄厚，绝不能打败仗。那么万里有一，一旦打败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撒手的法宝。因为我是个女人，不便多问，究竟我爹说这个法宝是指什么说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爹他们奉了元顺帝的圣旨，这回在黄河岸必定要与明营决一死战，要不就叫你们渡了黄河，这事就不好办了。那么主公和大帅既然问的我，

0: 从什么地方入手。我方才想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吃的是最主要的。你想，援兵50余万，人吃马喂，一天得用多少东西？他这个粮台都集中在太平府，如果把他的粮道断了，断去他们的吃喝，不出几天是不战自乱。哎，对呀、啊！元帅高兴的一拍大腿，公主你往下讲，这太平府是什么情况？公主一看大帅表扬他了，心里挺高兴，脸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大帅，这太平府坐落在山区，是个不起眼的小城，一向不引人注视，所以呢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囤积粮草。据我所知，每天有1000只船往来运送粮食，这粮呢都是从南北各省集中到这儿来的。太平府有几员属将，为首的有个人名字叫孟九公，外人送号叫金头狮子。据说这个孟九公也是勇冠三军无敌的大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双手搬山开路鬼孟红，还有一个叫低头望海夜叉鬼孟凯。这爷仨号称孟氏三杰，都是凶得了不得。另外这孟九公还有个姑娘叫孟玉环，大概这个年纪比我能小个1-2岁，虽然是个女流，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啊。另外呢都说她会打一种暗器，什么暗器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百发百中，专取上将的人头，煞是厉害。就这么的，元顺帝传旨让他们呢守住粮台，掌握军中的命脉。大帅，要派人还要派适当的，一般的人又恐怕万难取胜。哦，很好。徐元帅想了一想，一摆手让胡尔金花退下去。他和军事主公研究再三，决定先从抢粮台这入手。这一招很关键，如果要赢了，50万援兵是不战自乱的。太好了，那么究竟派谁去呢？挑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在对面不足10里就是四宝将托金龙，虎牙虎印，每一天都有硬仗。你要把太硬的人派走了，这块就折手，但是你不派硬人，这个粮道也断不了。小将们在下头就看出来，长帽一看往前大跨了一步，大帅，我看这么办得了，你把抢粮台的事儿交给帽太爷，我准保一战成功，不把那金头狮子孟九公抓住，不把粮台得过来，我这脑袋交给你。话音未落，小磕巴嘴朱木英也蹦过来了，慢着，见你露脸了，这事儿我也行，大帅就交给我的了。蓝面瘟神于镐到这也抢令，呵，这些人争执不下呀。朱元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看来年轻有为，这些孩子多讨人喜欢，临危不惧。但究竟派谁呢？正这时候，班部之中走出一个小将，这人分开众人来到大帅的面前，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话要说。徐达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常玉春的长子常胜。这个孩子平常很少说话，喝了磨刀水了，内秀，武艺也高，肚子里也有套料。一看常胜过来，元帅必须要问明白，胜啊，你要干什么？大帅，我看大伙不必争了， 您把断粮道的事儿交给我就得了。末将不才，愿请此令。这一句话呀，没把旁边的常玉春给气趴下。常六爷心说话：“孩子，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个二百五是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你能担得起来吗？这要断不了粮道，捅了马蜂窝，这叫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你丢人，我跟着也现眼。更主要的，耽误了军中大事，这还了得？但有心拦，拦不住了，话已经出口了。那么大的常玉春，能说向着自个儿儿子吗？”元帅，听着有理。上啊，事关重大，自取胜，不许败呀。如果得不过梁台，再让援兵有所准备，下一步对咱可就不利了。大帅放心，不是我说句大话，到那会儿一准成功。如果不成，我提头来见。好，孩子有志气，常胜听令，在。徐达郑重其事把大令举起来，交给常胜：“我限你三天的时间，走马取过太平府，必须胜，不许败。要胜了，立大功一件；要败了，绝不宽待。”遵令。刘伯温一看嘛，常胜一个孩子，人单势孤，最后研究让武进忠、武进孝小哥俩给打帮手。三员小将起身去太平，给了骑兵2000，步兵5000。这小哥仨高高兴兴，领兵带队出发了。安下军师大帅听后消息不提，单表小将军常胜，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哼，怪我个人不争气哟。自从出世以来，就没打过一次漂亮的仗。”就没立过一次大功，真是给我爹在人前丢丑啊。你看我兄弟常茂，阵阵人家都露脸，我跟我兄弟常林就是一对饭桶。这回我在众人面前夸狼言说了大话，如果不胜，真没法交代呀。究竟怎么能断得了粮道，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呢？常胜低着脑袋冥思苦想，在这儿拿主意。由打双龙山到太平府路程是220里，一共有两条路可以到达，一条是官道，一条是山路。为了保密起见，常胜这支人马一手走的是山路，道路崎岖，坑坑不平，那费了老劲了。但是常胜下了死命令，一定在一天一夜之中赶到太平，如有掉队者严惩不贷。因为走路太急，连三员小将的衣甲全都湿透了。这一天帮黑终于来到太平府的北面，常胜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下看，嚯，就见脚下有一座山城，灯火点点呐。这座城有南门和东西两门，没有北门。北门就是黄河，滔滔不断的黄河水。再一看，河面上停着不少船只，由于黑了看不真切，模糊糊一片。心里说话，看这意思，以为人还没有准备呢，我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人，传我的命令，原地用饭休息。军兵们都累坏了，就等这句话了。当时队伍停住了，有的把衣甲摘掉，有的把马鞍子撤下去埋锅造饭。常胜带着武进忠、武进孝亲自巡逻，恐怕这件事被援兵知道。等他们悄悄地用罢了战饭，常胜把各地的营官哨所全都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训话，要求大家这一仗非常关键，自取胜，不许败，有功之赏，有罪者罚。 你们可都是当官的，必须负起责任来。众人也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常胜等讲完了话了，把劲儿也鼓起来了，这是二次飞身上马，也没安营也没下寨，是直扑太平府。等到了太平府的南门，常胜吩咐一声，来啊，擂鼓架云梯攻城。杀，正半夜前，这声音听出多远去，地动山摇，明明的军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架起云梯是吊炮攻城啊，一下就突破了几道防线，到了太平府城根底下了，竖起梯子，一个接着一个跟猴子一样往城上猛攻。那么话分两头，单表太平府的主将金头狮子孟九公，这个家伙也不好惹。原来元顺帝传旨叫他在这守凉台，孟九公就120个不乐意，心里说话，这不大材小用吗？就凭我们父子这把能耐，应当到两军阵去立功啊，这躲到山沟里在这看粮食，这有什么能耐？但又不敢抗旨不遵，爷儿几个每天都生闷气。后来孟九公一合计啊，这差事可也不错，平安保险，到时候不就发点粮草吗，盖个戳把东西付了就得了呗。他又想离着前敌还有200多里地呢，无论如何这民兵也到不了我眼皮底下，所以他十分松懈。但他这俩儿子也不简单，就向他爹建议，爹，有备无患呢、啊、我听说刘伯温用兵如神，这徐达也十分的狡猾，你要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旦把粮草丢了，咱们家的祖坟都得叫人刨了啊。
1: 嗯，也对，
0: 他们能到这儿来，那怎么能说不来呢？万一要知道消息，是非来不可。爹，咱们还要加强戒备。在他俩儿子建议下，这孟九公就分成几拨人日夜巡城。别看是晚上了，他们防守的十分严密，在城头上架着火炮、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吊桥高挑，准备的是强弓硬弩。可这个时候呢，正是孟九公的孩子孟凯在这当班，这孟凯腰里挎着宝剑，正在城上巡逻，发现寺外挺安静，没什么事儿，顺着马道下来到休息室打算眯一觉，还没等他也把眼皮合上，突然听见外头炮号连天，把吓得一蹦就蹦起多高来，急忙披挂整齐是登上敌楼，等来到城上往下一看，哎呦，这明军举着火把铺天盖地从四面八方杀来。孟凯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要打太平？莫非知道这是粮台重地不成？正在这时候，他爹孟九公也赶到了，爷儿俩一商议，不管他们为什么来，咱就给他来个死守。因此四门紧闭，是开弓放箭。咱们书说简短，常胜连攻了3次，伤兵损将，也没打进太平府，把常胜急的也是嘣嘣直蹦，这怎么办呢？这向军师大帅怎样交代？武进忠、武进孝乐了，嘿嘿嘿，兄弟，这么打可不行，你别忘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啊。光着急有什么用啊？还得说我们哥俩比你经验多。兄弟，你先稳住心血，听我们哥俩给你献上一策。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众位英雄好汉落座商议，用什么办法可以战胜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呢？王君可说话了：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这个八马将辛文礼力大无穷，据我想啊，他可不是天下第一呀，他的力气还差点，要是把傻兄弟金石孟奔罗石信找来，让他们两个人比一比，恐怕新闻里未必是傻兄弟罗石信的个儿啊。是啊，二爷秦琼点了点头，不错，当初我亲眼看见过罗石信力分双牛啊。可是傻兄弟马上打仗不行啊，他是部下的英雄，只不过就是劲儿大，他可没有什么招数啊。王伯党站起来了：二哥，罗世信确实不能骑马打仗，但是傻兄弟有三绝呀，他这三绝是天下第一。第一绝，他能滚山，多高的山他一抱脑袋往下滚，碰不着也磕不着。第二绝，他能打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打出来甭管多远是百发百中。第三绝是力大无穷。我看呐，六哥说的不错，可以让傻兄弟明天出战新闻里，这样还让翟将军先跟新闻里假打三合，等翟将军败下来之后，新闻里必然得意，他还要打。二哥，这时候您出去跟新闻里一碰面，说翻了您先给他一枪，您呐别跟他二马盘桓，让傻兄弟在您身背后准备好了，您给他一枪往旁边一闪马，把傻兄弟亮出来，让傻兄弟先掏石头子儿打新闻里的马脑袋，这马受不了踢掉蹶子，冷不丁的把新闻里由打马上摔下来，再让傻兄弟搂头盖顶给新闻里一棍，二哥可够新闻里活的。别看他是八马将，要是跟傻兄弟罗石信比起来，他这力气可差得远呢。二哥，诸位哥哥兄弟，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好，大家伙全说好。徐茂公说这主意不错，可是傻兄弟罗世信在后头，新闻里要是瞧见他，他可就不上这当了。这么办，我想明天二哥出马的时候，咱们配上两个马童，表面上呢是耍耍派头，因为隋朝这些官员瞧不起咱们，拿咱们当贼，嘿，咱们耍耍派头招这新闻里生气，他万也不会想到这马童后头还有个力大无穷的罗世信呢。这棍要是砸他，还有个名词儿。三哥，什么名词儿啊？嘿嘿，这叫马后炮啊。秦琼摇了摇头，不成啊。两国交兵，兵对兵，将对将，甭管谁胜谁负，这可是体面的事儿啊。这么个打法不够体面的。徐茂公乐了，我说二哥呀，您的想法是完全错了。什么是体面，什么是不体面，又倒是兵不厌诈，今后不管碰见什么战事，想方设法不单得胜，还要惹对方生气，咱们就算做对了。好吧，二爷秦琼想了想，三弟呀，你说的对，咱们就这么办了，我去找傻兄弟罗世信。秦琼出来了，到了后边见着母亲，把罗世信叫出来。
1: 哎，哥哥，什么事儿啊？
0: 兄弟，有件事可是非你不可呀。
1: 哎，您说吧，什么事儿？
0: 二爷秦琼就把这仗应该怎么打法告诉了罗世信。罗世信刚要说话，王君可追到了。傻兄弟， 二哥说的事儿你能办到吗？
1: 哎，红电壳，这件事儿太好办了，他不是叫八匹马不讲理吗？
0: 不是，他叫八马将新闻里，他劲儿大，能够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回。都这么说，可谁没见过？不过咱们跟他动手打仗，他确实劲儿不小，把咱们两员战舰给打死了。
1: 傻爷罗世信一听就急了，
2: 什么？好小子，把咱们哥哥打死了，八匹马不讲理就交给兄弟我吧。
0: 罗世信还真答应了。等到了第二天，瓦岗山的人马冲出南山口，把阵势裂开了。新闻里呢也指挥兵将出大营，把阵势列好，双方对阵列员。新闻里就跟手下兵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本总兵出马，要带着八名亲兵杀到阵上，我把对方战将生擒活捉，让手下亲兵上去就捆，然后把响马押到靠山王千岁大营，让老王爷喜欢喜欢，有了功请了赏，你们大家也跟着本总镇沾光。这些偏将牙将很高兴，总兵大人就这么办了。来呀，给本总镇擂鼓助阵，哒哒哒，不，炮响鼓响。新闻里往前一撒马，左边四个亲兵，右边四个亲兵就跟着新闻里直奔两军疆场。新闻里勒住坐骑，手中一压大枪，对面响马哪个来的？翟让往前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新闻里，昨天没跟你打痛快，今天让你插下丧命。新闻里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响，柴让啊，我还以为你不敢出来呢，你既敢出马，来来来，你我分上下见高低。西门里是颤枪就扎呀，金钱豹子翟让喝叉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双方人声呐喊，鼓声阵阵。翟让跟西门里打了五六个回合，二爷秦琼往下传令来鸣金。嘡啷啷锣声一响，翟让听到锣声拨马归阵了。八马将新闻里可不知道瓦岗山的人事计呀，一瞧翟让回去了，高声喊嚷，瓦岗山的，谁敢再出马跟本总镇一战呢？秦琼秦叔宝把手中令字旗交给了军师三爷徐茂公，来给本帅擂鼓助威。不，三通鼓响，二爷秦琼一抬腿摘下虎头赞金枪，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枪，四流步的够奔西门里。西门里一瞧，呵，大魔国的元帅出马了。看秦琼头戴帅子盔，身上披着黄金甲，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赞金枪，好势派啊！左边一个马童，右边一个马童，书中暗表这两个马童可了不得呀，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一个是地理飞行上至上怀中，这哥俩身高都不满七尺，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状帽，倒拉茨姑叶，一身青缎的锦衣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脚下是薄底兜跟窄腰快靴，腰中系着丝缎大带，挎着腰刀，身上黄缎的号坎镶着白边，前后心清月光两个白字马童。这两个身怀绝技的马童牵着秦琼的黄骠马的左右脚环，这匹马不亮亮亮亮，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四流不得往前走。西门里可没看见，就在这马的后头 傻爷罗石庆扛着大铁棍，毛着腰，身上斜着挎着一个兜子，里边装的全都是石头子儿。二爷秦琼离着新闻里近了，双足一扣凳勒住了马。新闻里高兴了，有道是宁打金钟三下，不打孬脖三千。好啊，秦琼是大魔国的元帅，这回我要把匪首秦琼走马活捉，可是奇功一件呢。他明明知道是秦琼出马了，压大枪高声喊嚷：对面来者，你给我通名报姓。新闻里，你问我吗？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大魔国天下都招讨扫碎兵马大元帅，姓秦名琼，字叔宝。新闻里，你要知道你家秦元帅枪法的厉害，你给我马前受降。嘿嘿，降马秦琼，你休成妄想。好，既然不降，你休走看枪。啪，二爷秦琼这抖枪就扎呀。新闻里急忙喝枪招架，望出磕秦琼这枪。就在这时候，左边右边侯俊吉、尚怀忠唰两个人一翻跟头离开了秦琼。这时候秦琼的枪就让新闻里的枪给磕出去了。二爷秦琼一裹凳闪出了马后的傻小子罗石信。罗石信一看这新闻里，脸上长得跟大花瓜似的，满脸都是疙瘩。傻爷罗石信乐了：
2: 哎，小子原来是个奔登木啊。
0: 他干嘛管新闻里叫奔登木啊？因为这看他是个大花脸，奔登木就是啄木鸟啊。
2: 小子奔登木啊。
0: 新闻里气坏了，谁是奔登木啊？一看秦琼身背后闪出一个猛汉，黑哇哇一张脸，嗓音如雷，扛着一大铁棍。新闻里正看着呢，就这一眨巴眼的功夫，罗世信手是真快呀，右手就掏出一个石头子儿，啪往前一打，真准，正好打在新闻里胯下这匹马的马鼻子的鼻梁骨上。这地方皮薄肉少，骨头脆，这马受不了啊，心说打我干什么呀，疼的这匹马稀溜溜一声吼叫，啪一撂蹶子，扑通嘡啷啷啷，就把新闻里由打马上给扔下来了。傻爷罗石信手里拿着大铁棍往前一窜：
2: 嘿，奔登木小子，你掉下来就行了，瞧我这马后炮吧。
0: 他双手举起的铁棍就奔着新闻里打来了。新闻里一个鲤鱼打挺蹭起来了，好在是枪没撒手啊。罗石信多大的劲儿啊，蹦起来这棍是举火烧天使，唰！新闻里立刻横手中大铁枪招架罗石信这条铁棍，就听啪，这新闻里也听见自个儿胳膊嘎巴一下，坏了，新闻里的胳膊往上举着可就下不来了，这两个膀子就让傻小的罗石信大铁棍给砸岔了。
2: 小子奔德木，今天让你练杠子。
0: 新闻里疼得这汗都下来了，转身行举着大铁枪往回就跑啊。瓦岗山的兵将高兴了，齐声喊嚷：好啊，好傻兄弟罗石信呐，砸得好啊，把新闻里膀子砸岔下不来了。罗世信撒开双腿往前就追，想再给这新闻里一棍。这时候新闻里手下的偏将杨家往上一围，就把新闻里保护住了。二爷秦琼往回一拨马：傻兄弟回去吧，你把他两膀砸岔了，咱们赢了。
2: 哎，赢了赢了，那就不砸了，二哥咱回去了，还有马后炮没有了。
0: 新闻里手下兵将把他救回去了，红泥关的人马撤兵了。 瓦岗山的兵将是边敲金灯，想齐唱凯歌还，收兵回归冈山。等新闻里回到大营啊，举着胳膊，这大汗珠子啪啪啪的往下掉啊。这营里头呢，有会柔骨的军医，这军医官把新闻里手中的枪撤下来，给他卸膀子。虽然说把膀子卸了，把膀子揉上了，又给他上上药，挂上托板，药已然吃了。可是新闻里还是疼啊，这伤可不小，一百天也缓不过来呀、啊。俗话说得好，伤筋动骨一百天呢、啊。《大隋唐》这部书有四位猛士、猛英雄，头一猛就是金石孟奔傻英雄罗士信，第二猛是秦琼、秦叔宝的干儿子秦用，三猛就是新离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四猛是唐璧手下的铁枪将来胡儿，都是力大无穷。今天这三猛碰上头一猛了，这膀子能不砸岔了吗？辛文礼赶紧命人把战情写好了，到北边大营去禀报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呀。杨林心说，这帮降马怎么这么坏呀，什么招都有。没想到八马将辛文礼又中了瓦岗山的计策。嘿嘿，我杨林打了几十年的仗了，还没听说过有个马后炮呢。魏文通在旁边就劝王家千岁，您跟这帮降马打仗可千万别生气，我要是气，我早就气死了。王爷，当初您怎么劝我来了？老王爷，既然新闻里将军两只膀子被砸岔了，一时之间也养不好，您说谁能替他主持军务呢？怎么办吧，让新闻里带着本部人马回归红泥关吧。杨林往下传令，新闻里接到命令，只好拔营起寨，撤兵回归红泥关。这段书有个名字叫棍退新闻里，傻爷罗士信拿这条棍把新闻里给打跑了。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南山口外，新闻里一撤走，南山口就算解决了。瓦岗山探马禀报了元帅秦琼，瓦岗山众位英雄都非常高兴。魏征传下话来，摆上酒宴，大家庆功贺喜。饮酒之间，大爷魏征就说，众位兄弟，咱们虽然把新闻里战败了，可不能掉以轻心呐，还有三路人马呢。商量商量，东边山口外头还有西边山口外头，四宝将上师徒济南元帅唐璧这两路人马怎么退法呀？秦琼说，大哥，东边唐璧的人马好办，我在唐璧手下当过差，唐璧又是我姑父北平王的门生，他的两个亲侄子唐万仁、唐万义可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拜了。你们想一想，唐璧虽然是坐镇山东济南，但是他现在心里边很着急呀，因为咱们杂老反玉、小姑婶结黄杠都在山东唐璧管辖之内。这次靠山王杨林让他指挥人马来到东山口外，其实就让唐璧戴罪立功。那唐璧他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的本事吗？唐璧明明知道打不过咱们，但是他也得指挥人马来到冈山。依我看呢，唐璧现在是进无路退无步啊，咱们可以指挥人马在东山口外列开阵势，两军疆场，我劝唐璧让他归降咱们大魔国，唐璧好办。可是唐璧手下铁枪将来胡尔可不好办呐、啊。这个来胡尔平日仗势欺人，咱们反山东杂老反玉的时候杀了来胡尔全家满门， 他怀恨在心，肯定要跟咱们瓦岗山决一死战。铁枪将来胡尔虽然比不了西门礼，但是他也力大无穷啊。谁能够出马把铁枪将来胡尔置于死地，我就能劝螳臂归降。二爷秦琼刚说到这儿，大刀王君可站起来了。二哥呀，我虽然没有来胡尔力气大，但是我这口大刀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未必赢不了来胡尔吧。我大刀一落，肯定要来胡尔的项上人头。好，二爷秦琼一挑大指，不错，咱们哥们弟兄当中，六弟这口大刀准能赢得了铁枪将来胡尔。如果把来胡尔杀了，东山口外的随兵不战可退。大家商量好了，第二天中午，秦琼、秦叔宝点起了2000马部队，众战将全身披挂整齐，到了东山口外，炮声一响，把阵势裂开了。济南的镇台将军唐弼也指挥大队人马冲出大营，把阵势列好，两军人马把队伍列圆了。来胡尔胯下马，掌中大铁枪，一看对面瓦岗山这些响马，这气就上来了。唐将军，带我来胡尔阵前杀敌。好。来将军，我知道你要报全家之仇，你撒马一战。铁枪将来胡尔一催坐下马，掌中大铁枪，直令两军疆场。对面降马，哪一个枪杀受损？王军可微微一笑：“二哥呀，您给我擂动催战鼓吧。”秦琼往下一传令，战鼓一起。大刀王君可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直奔两军疆场。两个人碰了面了，各自勒马靠蹬。来胡尔一看对面这个响马，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面如重枣，胸前飘洒五绺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一匹红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就如同三国年间的关公复活。对面响马，你给我通名报信。王君可右手举青龙偃月大刀，左手一捋胸前的五绺长髯。你要问呐、啊？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称臣，秦元帅帐下当差，五虎上将第二名，姓王名宣，字表君可，人称美髯公。你也给我通名报姓，大刀之下不死无名之鬼。王君可刀斩来胡尔，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瓦岗山的英雄好汉跟济南府唐弼的人马在瓦岗山东山口外把阵势裂开了，唐弼手下铁枪将来胡尔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大刀王君可催坐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直奔两军疆场。来胡尔一压大枪，对对面响马给我通名报信。王君可手中掌着青龙偃月大刀，你要问吗？我乃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五虎上将第二名，在秦元帅麾下调遣，姓王名宣，字君可，人称美髯公绿袍帅。我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也给我通名报姓。铁枪将来胡尔啊，响马，让你尝尝我铁枪的厉害。这来胡尔说着往前一催马，把手中大铁枪抡起来， 就跟举着一条大棍一样，搂头盖顶，奔着王君可的头顶就砸来了。按理说呢，使枪的不能这么砸，这是使棍的招数。来霍尔为什么这么使呢？来霍尔心说，虽然我手中是条大铁枪，但是凭我的粮帮履历，我就拿这枪当棍使。有道是一力胜强十会呀，我这棍往上一砸，你要横刀招架，就让你刀折人死马塌下。所以来霍尔拿这枪当棍使，带着风声就砸下来了。大刀王君可一看，心说好啊，你拿枪当棍使，你别以为我王君可看不出来，你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金。王俊可往前一带马，右手举着刀，左手就撒手了，一只手攥住刀的中心杆，来吧，单手举刀要接来霍尔这大铁枪。来霍尔心说，好大的胆子呀，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的心腾的一下就掉到嗓子眼儿这儿来了。都知道来霍尔力大无穷啊，来霍尔这棍下来了，也就是枪下来了，你怎么单手举刀招架呀？其实王君可使得这招数叫指日高升吞云式，一只单刀往上一举，说书迟，这真事可快，大枪就下来了。来霍尔枪下来，来霍尔也琢磨，如果你要真接，那么我这枪就真往下砸，如果你要撤刀变招，嘿嘿，那我这棍就不砸了，那就看你真接还是假接了。王俊可举着刀往上迎，来霍尔一看，真接，真接，我砸你，这枪就眼看砸到王君可这口大刀上了，说悬点啊，也就韭菜叶这么薄了。突然间就瞧见王君可大刀插一立，这一下来胡尔可倒了霉了，因为他使的是十成劲儿，浑身的力气都在这条枪上，马往前冲有冲力，枪往上砸，王君可这大刀插竖刀头立刀转，这一下来霍尔唰，这大铁枪就下去了。铁枪往下一滑，人往前一冲，马往前这么一带，可了不得了。来霍尔往前一催马，这王君可大刀刀数相当巧妙啊！借着来霍尔往前一冲，王君可大刀磨盘是唰往后一转。手腕子往下一落，就听来霍尔再想躲都来不及了，连脑袋带半个肩膀唰来个大斜茬，嘡啷啷，大枪就落在地上了，扑通一声，人失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哎呀，济南镇台将军唐弼是是一惊，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跟手下兵丁高兴了，齐声高喊：“好啊，刀劈铁枪将啊，王俊可好刀法呀！”王俊可催马回阵了，来到秦琼的面前：“二哥呀，说到半道，我已然把来胡尔批了，就请您去说唐弼归降吧。好六弟，你归阵吧。”王俊可拨转马头归阵了。秦琼、秦叔宝一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到了两军疆场当中，勒住坐骑，冲着唐弼高声喊嚷：“请唐将军阵前答话。”瓦岗山的兵丁也高声喊嚷：“ 唐比呀、啊，你出来呀、啊！我家秦元帅呀，要跟你决一死战呢，你出马呀！唐比这时候非常心疼铁枪将来霍尔啊，说来霍尔这人混，可是来霍尔跟着唐比多少年了，现在死在王俊可大刀之下，唐比心中当然难过。突然间听见秦琼叫他，唐比抬头一看，秦琼秦叔宝是通身的帅服。唐比心说呀，这个秦琼秦叔宝当初是我手下的四品棋牌官，万也没想到他也会造反，成了大魔国的元帅。好啊，他既然叫我，我就出去会他一会。唐比一抬腿，摘下大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双足叩凳。秦琼啊，想不到你也敢叛反朝廷了，你还想不想活了？二爷秦琼是满面春风，在马上一横枪。唐将军，恕我秦琼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上见过。秦琼啊，你叫我唐比出来有何话讲？唐将军啊，不错，我现在是反了，我是大魔国大德天子手下的领兵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并不是无故叛反，而是师出有名。唐将军，你是个明白人呐、啊，难道您不知道杨广弑父夺权吗？像杨广这样的人，为了夺得天子之位，把他的哥哥害死了，把他的父亲给杀了，他能当好一朝人王地主吗？自打他登基之后，他就杀了忠孝王武建章，把大隋朝不少的开国元勋忠臣全都给杀了，而重用的是宇文化及这帮奸臣佞党。杨广到处选拔美女，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他手下这些贪官污吏苦害黎民百姓。我们有打山东小孤山长野林结黄冈开始，到而今占据瓦岗山建立的大魔国，不但是师出有名，而且名正言顺呐、啊，唐将军，我们反的确实对呀、啊，反的是无道的昏君，为的是惩黎民于水火之中。唐将军，这次靠山王杨林调林兵发我们瓦岗，您是不敢不来呀、啊，因为我们在山东劫牢反狱，就在您的管辖地面，您是担着沉重的。现在杨林让您来，分明是让您戴罪立功。唐将军，想得我的瓦岗山，想灭我们大魔国，谈何容易、啊、唐将军，我实话告诉您，我们弟兄来到瓦岗山之后，程咬金探滴血得上冲天冠赭黄袍，玉带还有乌忧履，而且还得了一面白玉牌，上边写的很清楚，程咬金应该当大德天子，他成为一国的国君呢、啊、这也是苍天有眼，所以我们在冈山自立大魔国。唐将军，论咱们的私情，您是我姑父北平王老王爷的门生，我当初在您手下当过棋牌官，所以我才把这些心腹话讲给您，有道是有话送给知音，还望唐将军三思啊。这个唐比一手持刀，一手捋胡须，秦琼啊，今天你对我唐比说出这一番话，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汤将军，如果您要问，我是直言相告，我是劝您归降大魔国。现在您手下铁枪将来胡尔已然死了，您前边没有挡眼的了，没有妨碍您的人了，现在您不反更待何时啊？汤将军，再跟您说句话，如果您真的不反，那我为了瓦岗山大魔国的天下略施小计，就让唐将军在杨林面前无法交代呀。唐将军，君子人做事讲在当面，想当初我们贾家楼46有结拜，这盟单你也见过，上边有您的两个亲侄子唐万仁、唐万义，如果我们大魔国往靠山王那儿走一封书信，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唐将军，您惹得起靠山王杨林吗？哎呀，叔宝啊，本来我堂弟就在杨林的监视之下，如果你这边做，是我堂弟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呀。杨林一定会指责我跟你们串通一气，大反山东。唐将军，您这样说就对了。您想想刚才我这番话，如果您现在反隋，为了山东的黎民百姓，为了全天下的百姓出于水火，将来您也会落个好名声啊。大魔国为了隋朝杀了昏君杨广，天下老百姓谁不赞成唐将军您大仁大义，还望将军三思。哎呀，叔宝啊，你说的有理，但是我身为大隋朝的济南镇台将军，我也不能轻易归降啊。而今我心乱如麻，进退两难，我问你，如果现在我要反，全都能解决了也好办，你可要知道啊，靠山王杨林是大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一支大令能调动全国的兵马，

0: 见一见我们大魔国的国君，跟众位兄弟商议商议如何叛反大隋，不知唐将军意下如何？好吧，说宝宝，你我一言为定，请。秦叔宝到了一个请字，放前一催马，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枪去刀来，假战几何，然后各自回阵，各自收兵。唐璧收兵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帐，摘盔卸甲，脱战袍，往这一坐，让手下亲兵就把几个心腹的战将还有自己的亲兵全都叫到寝帐。大家伙都坐了，唐璧让自己几个亲兵在外边看着，就跟这几个心爱的战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我在两军疆场跟秦琼夹打几何，你们看出来没有？唐将军，我们看出来了。好吧，唐璧就把自己的心思跟这几员战将说了。这几员战将是唐璧的好朋友，全都愿意跟着唐璧归降大魔国，唐璧放心了。就这样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定惊天，唐璧单人独骑出了大营，够奔瓦岗山的东山口。刚到山口，油壶里油瓶油烧油罐，四个人上前十里拜见唐将军：众位辛苦，我正是唐璧，你们是不是奉秦琼率领而来呀？
1: 是啊，
0: 我们奉秦元帅率领前来迎接将军进山。好，谢谢众位，请。油壶里油瓶油勺油罐，前后左右四个人陪着唐璧骑着马往前走，走了一会儿看见城门了，就听城里头金鼓齐鸣，人声呐喊：欢迎啊，我们欢迎唐将军呐、啊！紧跟着出来几十匹战马，为首之人是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瓦岗山所有的英雄好汉一起来迎接唐璧。大家见面彼此十礼，咱们叔不说废话了，然后把唐璧陪到秦琼的帅府。大家来到客厅落座吃茶，秦琼就跟唐璧说：唐将军，您果然不失信呐、啊，就请您随着我们去见驾吧。
1: 好啊，叔宝啊，我倒想看看这个迈过私盐切过黄杠的皇上，请。
0: 大家伙陪着唐璧进了皇宫，来到朝房候旨。秦琼呢，跟徐茂公、魏征三个人就直接奔后宫前来见驾。到了后宫啊，魏征站住了：嘿，二弟三弟，你们听，好热闹啊！
1: 是啊，趁热闹吹吹打打呀。
0: 三个人继续往里走，走到程咬金的寝宫，往屋中一看，呵，程大爷这乐可不小，摆着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席。程咬金在大堂椅上一坐，旁边有斟酒的，有布菜的，琵琶丝弦吹拉弹唱。程大爷端起酒杯来，一边喝一边乐呀。这时候魏征、秦琼、徐茂公一进来，这些吹拉弹唱的立刻就止住声音了。秦琼也乐了，我说：四弟呀、啊，喝酒你就喝酒吧，你干嘛又吹吹打打呀？
1: 哎，二哥，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让他们陪我玩玩。
0: 我说：二哥，老小子杨林十万大兵在这儿呢，
1: 嘿嘿，我是乐一天赚一天。老小子杨林要真杀上瓦岗山，我抄起大斧子就跟他玩命。
0: 这不是小子还没杀上来吗？这乐我可是赚的呀。徐茂公冷笑了一声：四弟呀、啊，反正你是想开了，天塌下来你也不管呢。
1: 对了，
0: 老道，天塌下来有你管呢，我该嘛不喝酒啊？
1: 我说：三位，你们一个是大魔国的丞相，一个是军事

0: 是元帅。今天见皇上，我有什么事儿吗？徐茂公说：“四弟呀，我们给你道喜来了。”“哎，什么喜事？说给皇上我听听。”二爷秦琼就把铁枪将来胡儿死在大刀王君可之手，自己到两军阵前说反了唐璧的事情，告诉了程咬金。
1: 好啊，
0: 唐璧已然上山了，让他在朝房候旨，我马上升殿。慢着，您升殿干什么？
1: 哎，召见唐璧这小子。
0: 我说四弟呀，你登殿，你跟人家唐璧说什么呀？你看，张嘴小子、闭嘴小子，您跟咱们哥们弟兄行了，随随便便爱说什么说什么。见到唐璧，你要不说正经的，人家可不赞成你。嘿嘿，对不起，老道位，我说不上来。你这不是难为我吗？干脆呀，你替我办理国事，我不见了。魏征说：“那可不成，咱们大魔国你是国君，你是头了，你说出话来就是圣旨，是非见你不可。
1: 圣旨就圣旨，这么着，
0: 徐茂公，你交给我，我这出戏肯定唱不砸，咱们登台演戏，你瞧怎么样啊？”秦琼说：“三弟，你交给他应该怎么说？”徐茂公这才告诉程咬金，见了唐璧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问。这程咬金呐、只要他聪明劲一上来，嘿，他是一学就会。程咬金还记住了，来来来，咱们演习一遍。这一演习呀、连秦琼、魏征都乐了。行啊，四弟，哎，不行，不能当皇上。程咬金戴上冲天冠，穿上赭黄袍，腰中系上玉带，穿上无忧履，来升殿。龙凤鼓响，景阳中壮，程大爷升殿了。程咬金稳坐在龙台的龙椅之上，这金銮宝殿灯火辉煌，大家一看皇上升殿了，全都叩头，我们参见万岁。按理说呢，众人参王拜驾，程咬金就应该说：“众位卿家免礼平身。”这位程大爷他嫌费事儿，他拿这袖子一甩，八个字他剩下一个字：“免。”这徐茂公站起来了，我说：“四弟啊，刚才我怎么教给你的？啊，你怎么净弄得省事儿了呀？免，大家伙就站起来就行了。”我说：“三哥，你急什么？你这不绕住了吗？这不是唐璧还没来呢吗？都是咱们自家哥们儿，一见面就全齐了。”瓦岗山的文官武将分成左右排班站立，程咬金往下传旨：“来呀，宣唐璧上殿。”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来到朝房：“唐将军，请吧。我家万岁爷可不简单呐、正在龙床上睡觉呢，听说唐将军您上山了，觉都不睡了，现在升座金殿好办理国事，给您的面子可不小啊。”唐璧面见程咬金，程咬金这出戏唱的怎么样，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别让电子设备成视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3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1尺1拳1寸，眼睛离书本1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1拳，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3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他应该去
0: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
2: 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嘞。
5: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6: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5: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4: 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7: 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以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省市县三级消协联合在我县开展梅花鹿产业消费体察活动。
1: 我县开展2026年防汛通信保障与人员转移实战演练。
0: 吉林卫视新闻联播深度报道我县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持续优化特色产业消费环境，畅通消费者监督渠道，筑牢鹿产品质量安全防线，6月24号，由省市县消费者协会联合主办的鹿苑夏运魅力东风消费体察活动在我县开展。
2: 省市场监管厅副厅长刘天娇、省消协秘书长隋华军、市领导刘以宁、县领导袁学高、张卫金、王洪波、省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及省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义务监督员、央视记者等100余人参加活动。在黄河镇文福鹿场，体察团实地查看了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详细了解鹿群饲养、疫病防控、日常管护、种源保护等全流程管理举措，近距离感受东风规模化、规范化的鹿产业发展根基。当天，体察团还先后走访了华润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吉林有限公司、吉林利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涉鹿产品生产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与质检实验室，了解传统鹿茸炮制技艺现代化升级情况，并实地观摩各类鹿产品加工生产线，全面了解鹿产品全链条质量监管流程。会上，刘以宁详细介绍了东风县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的深厚历史底蕴、产业发展根基和特色资源优势。他表示，辽源市将持续聚焦梅花鹿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不断健全完善产业发展标准体系，从严强化产品质量全链条监管，畅通消费者维权诉求渠道，全力构建安全、规范、放心的鹿产品消费环境。县鹿业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全县梅花鹿产业规模、标准化建设、质量监管及品牌培育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对消费者代表提出的鹿产品售价、线上产品品质保障等热点问题进行解答。刘天娇对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成效、消费环境优化建设及行业常态化监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东风要立足特色产业禀赋，紧扣质量安全核心，聚焦监管服务重点，多维发力，推动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健全完善鹿产品全流程溯源管理体系，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筑牢产业质量根基。同时要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场抽样检测工作，畅通12315政务服务维权渠道，优化消费诉求处置流程。要持续延伸完善梅花鹿产业链条，擦亮本土特色产业金字招牌，以优质放心的消费环境

0: 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为提升突发灾害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6月25号，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东风镇横道村举办2026年防汛通信保障与人员转移实战演练。
2: 上午8点30分，副县长、县防止副总指挥江英坤宣布演练开始。本次演练紧贴汛期极端灾害场景，设置应急通信抢修、危险区群众转移两大科目。演练模拟持续暴雨造成道路被毁、电力瘫痪、公网通信全面中断，乡镇与县级指挥部联络彻底断开，通信保障队伍迅速启用自组网通信设备，快速搭建无线指挥网络，点对点连通各个乡镇，在最短时间内重建指挥通信链路，保障防汛指令顺畅下达。在人员转移演练现场，模拟仁和水库水位暴涨、超汛线水位运行，需按照调度方案开启泄洪。下游横道村一个村民小组被划入洪水淹没区，镇村两级应急队伍迅速响应，村干部逐户上门通知劝导，组织群众沿预定路线快速撤离至临时安置点。整个转移过程井然有序，人员疏散、秩序维护、安置保障同步推进，完整还原了山洪险情下群众转移全流程。演练全程紧凑有序，各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圆满完成各项既定科目，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国喜对此次演练进行总结，他要求全县上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认真梳理在演练过程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及时整改完善，要树牢平时多实战、战时少出事的理念，常态化开展实景化、突击性、无脚本实战演练，不断提升抢险队伍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以赴保障全县安全度汛。县领导袁学高、秦勇、张卫金、孙周、秦凤杰，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23个山洪地质灾害村党支部书记观摩了此次演练。
1: 作为辽源市标志性支柱特色产业，东风梅花鹿凭借完整产业体系、优质道地鹿品、深厚皇家鹿苑文化，收获各级主流媒体持续关注、高频报道。近日，吉林卫视新闻联播再次对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进行深入报道。下面让我们跟省台记者的镜头一同领略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的亮眼答卷。
3: 在东风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一只只梅花鹿换上了红棕色的夏日新装，眼下正是公鹿收容期和母鹿产子期，同时也是鹿场最忙碌的黄金时节。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4: 依靠一鹿一马电子耳标，就可实现梅花鹿的全流程追溯，从出生、防疫、饲养、鹿茸采收各环节数据同步上传。这枚电子耳标是辽源梅花鹿产业迈向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5: 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6: 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子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7: 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有价。
4: 辽源市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把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这些关键环节牢牢抓在手中。但这只致富鹿能跑多远，还得看产业链条的延伸程度。在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公司，马记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榨茸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鹿系列中药饮片就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8: 守住东风梅花鹿的道地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4: 在辽源，鹿产品加工企业都在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9: 全力抓好14个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3: 在东风县养鹿关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枣干儿。这可不是。

0: 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1: 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上百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2: 离此不远就是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纹旅融合示范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鹿皮手包、腰带、鹿皮鞋、鹿皮帽，让鹿皮制品成为辽源新的伴手礼。
1: 把养鹿、观鹿、鹿文化传承一条线，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依托400多年的养鹿史，辽源持续深耕突破，为传统鹿产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深挖鹿茸的药理价值，推动产品转型升级。鹿茸被加工成胶囊、口服液等制剂，产品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3: 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6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本地涉鹿企业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4: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突出我市纯种梅花鹿资源优势，东阿阿胶龙头带动优势，产业平台集聚优势，不断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5: 连日来，县应急管理局通过开展系列活动，普及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营造人人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在福禄街道，一场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的培训活动正在开展。县应急管理局讲师围绕火场避险、疏散逃生、浓烟防护等内容进行讲解，并现场演示灭火器、防火毯。
6: 高层安全绳等常用消防器材的规范使用方法，让参训人员进一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7: 听完这次培训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社区的安全工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培训里面的真实案例也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也教会了很多实用的排查应急知识。 在今后社区开展的安全排查工作中呢，我也会彻底摒弃麻痹的思想，把培训所学落到网格巡查、入户宣传中，同时呢，带动好居民和商户一起重视安全，守护好咱们社区的平安。
5: 活动期间，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重点，深入企业、学校、医院、沿街商户等人流密集场所。 现场指导相关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实操工作，并面对面向群众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防灾减灾和应急避险等知识，引导大家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扩大了安全生产宣传覆盖面，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教育培训。 应急演练等系列工作，常态化普及安全知识，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全面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从源头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观众朋友们，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1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双枪小将顾大英，两脚点蹬马往前追，救下了公主，拦住大王胡尔卡因，嘴里还喊了一声呆。公主休要担惊，谋家在此。胡尔金花呀，这心里的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想什么呢？怪不得人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呢。你看我们小两口刚这一定亲就有一定的感情，我这要有危险他马上就出来帮忙来了。他倒高兴了，他父亲大王胡尔卡金直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把掌中的牛头都一晃，把马匹带路。他心里纳闷儿，这是谁？等仔细定睛观瞧，就见对面来的这员小将，银盔素甲，白马双枪。这小孩长得跟银娃娃一样，怎么这么漂亮？胡尔卡金还纳闷呢，这明营之中美男子可不少啊。看罢了多时，用牛头都一点，对，娃娃，你是何人？顾大英乐了，多少带着点气他的意思。我说大王千岁，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小可有下情回禀。你不是问我吗？家住泗水关的人，我爹外号人称双枪大将，名叫顾振远，我是他老人家面前不孝之子，双枪小将顾大英。大概提起我来呀，您不清楚，我要介绍介绍您就明白了。看着他没有，顾大英说着用银枪一指公主胡尔金花，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我是他的未婚丈夫，要从这一层关系来看，您就是我未来的岳父老泰山，岳父在上，小婿这厢有礼了。没把胡尔卡金气死，鼻子眼儿张的耗子都能钻进去，胡子都立起来。好啊丫头，你干的好事，等把你们这一对狗男女抓住，一定是砸为肉泥。招家伙，说实话，抡起牛头都往下就砸。顾大英并不还手，把马一拨躲过去了。胡尔卡金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横着扫过来了。顾大英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屁股上一躺，这一招又躲过去了。二马一错蹬，胡尔卡金抡起牛头都又来了第三下。顾大英呢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过去了。胡尔卡金纳闷了，娃娃言何不诈？岳父老泰山，自己的亲属我能伸手吗？方才呀，我让您三招，一则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二一则把女儿给了我了，三一则初次见面，我怎好以小反上？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要倚仗着有武力在身欺压我，我可不干。你再要伸手，讲不了对不起，我可要撒野了。哟娃娃，谁领你的情？真家伙吧，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胡尔卡金跟风里呀，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奔顾大英致命的地方就下了毒手。顾大英心里很不痛快， 心说这老头很不懂人情啊，自诩你不仁，就许我不义，这才晃动双枪大战胡尔卡金。可两军阵上不光是他们俩呀，在胡尔卡金的身边背后还有数千援兵援将，像四宝大将托金龙、副先锋官虎印，那些都督平长能这么看着吗？二王千岁胡尔卡银恐怕大哥受伤，也把牛头都一晃，起来个巴塔路冲，援兵是卷地而来。在顾大英身后也有无数明营的兵将，二王千岁胡德海一看孩子要吃亏，赶紧把手中的铁枪一指，弟兄们，大伙别看热闹了，冲啊，杀呀！明营的兵将也冲上来。咱们书说简短，双方就是一场混战，互有伤亡。这一仗明营打得挺漂亮，结果杀败了援兵，占领双龙山。胡尔卡金微微受了点轻伤，万般无奈领兵退下去，只好兵扎黄河岸。安下援兵咱不说，咱单说军师刘伯温大帅徐达领军队进驻双龙山，这才隆重的祝贺。一方面派人给常茂调治伤症，无论如何得把他抢救过来。在前文书咱说了，常茂没有受皮肉之苦，因为他大战大殿下虎牙，两人力量头差不多，这一下震昏过去了。经过休息和抢救，常茂是转危为安，又恢复了健康。但是他睁着眼睛一看，不是在两军阵了，已经回到连营，满营众将都在，把常茂气得一蹦多高。
1: 我那虎牙那兔崽子哪去了？我非跟他拼了不可！
0: 大伙儿就劝说虎牙呀，早就收兵撤退了，你把你那劲儿留着，有了机会再施展。长毛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暗气暗憋，等着机会再大战虎牙。咱们再说朱元璋，喜出望外，打了胜仗了。传下旨意放假三天，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让顾大英和公主胡尔金花两个人成亲拜堂。为什么呢？就因为在军营之中男女不方便，胡尔金花岁数也不大，顾大英也仍在年轻，要不抓紧机会往后就不好办了。满营众将无不高兴啊，哎呦，这一成亲呢，热闹非凡，特别是那年轻的将领，纷纷闹洞房啊，到这敬酒，一共折腾了个通宵。三天过去之后，元帅徐达点鼓声仗，满营众将到齐，徐达要研究下一步怎样对付援兵。胡尔金花呢，和顾大英夫妻也到了。徐达满面陪笑，让胡尔金花坐下，很耐心地问他：公主，三天休息得很好吗？胡尔金花脸一红，多谢大帅的关照，一切都好
2: 啊。
0: 公主啊，我们下一步打算跟托金龙决一死战，你是从对面来的，对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你看我们应当从何处入手？这就得说徐达礼贤下士高明的地方。这一问呢，也抬高了胡尔金花的身价。这姑娘一想，这事儿我怎么回答呢？事关重大呀，一总建议说错了，后果就不可收拾，吓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朱元璋一看他有顾虑，

0: 又安慰了半天，说吧，错了也没关系。陛下，大帅军师，我可是胡说八道，供你们参考。别看我爹爹他们兵败了，现在仍有大兵50余万，实力雄厚。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像我爹我叔叔不在话下，特别是四宝将军托金龙，有四宝护身，武艺高强。就冲他的本领，我看咱明营还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再又说了，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两臂一晃都有千斤之力，有万人不敌之勇。我看咱们营房之中也很少能赶上他们二位的。这也不说，我听我爹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那时候我们父女闲谈，我担心打了败仗怎么办，我爹乐了，他说呀，你放心，现在我们实力雄厚，绝不能打败仗。那么万里有一，一旦打败了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撒手的法宝。因为我是个女人，不便多问，究竟我爹说这个法宝是指什么说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爹他们奉了元顺帝的圣旨，这回在黄河岸必定要与明营决一死战嘛，要不就叫你们渡了黄河，这事就不好办了。那么主公和大帅既然问的我从什么地方入手，我方才想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吃的是最主要的。你想，援兵50余万，人吃马喂，一天得用多少东西？他这个粮台都集中在台平府，如果把他的粮道断了，断去他们的吃喝，不出几天是不战自乱。哎，对呀、啊！元帅高兴的一拍大腿，公主你往下讲，这台平府是什么情况？公主一看大帅表扬他了，心里挺高兴，脸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大帅，这台平府坐落在山区，是个不起眼的小城，一向不引人注视，所以呢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囤积粮草。据我所知，每天有1000只船往来运送粮食，这粮呢都是从南北各省集中到这儿来的。台平府有几员主将，为首的有个人名字叫孟九公，外人送号叫金头狮子。据说这个孟九公也是勇冠三军无敌的大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双手搬山开路鬼孟红，还有一个叫低头望海夜叉鬼孟凯。这爷仨号称孟氏三杰，都是凶得了不得。另外这孟九公还有个姑娘叫孟玉环，大概这个年纪比我能小个1-2岁，虽然是个女流，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啊。另外呢都说她会打一种暗器，什么暗器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百发百中，专取上将的人头，煞是厉害。就这么的，元顺帝传旨让他们呢守住粮台，掌握军中的命脉。大帅，要派人还要派适当的，一般的人也恐怕万难取胜。
1: 哦，很好。
0: 徐元帅想了想，一摆手让胡尔金花退下去。他和军事主公研究再三，决定先从抢粮台这入手。这一招很关键，如果要赢了，50万援兵是不战自乱的。太好了，那么究竟派谁去呢？挑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在对面不足10里 就是四宝将托金龙，虎牙虎印，每一天都有硬仗。你要把太硬的人派走了，这块就折手。但是你不派硬人，这个粮道也断不了。小将们在下头就看出来，长帽一看，往前大跨了一步，大帅，我看这么办得了，你把抢粮台的事儿交给帽太爷，我准保一战成功，不把那金头狮子孟九公抓住，不把粮台得过来，我这脑袋交给你。话音未落，小磕巴嘴朱木英也蹦过来了，慢着，见你露脸了，这事儿我也行，大帅就交给我得了。蓝面纹身于镐到这也抢令，呵，这些人争执不下呀。朱元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看来年轻有为，这些孩子多讨人喜欢，临危不惧，但究竟派谁呢？正这时候，班部之中走出一个小将来，这人分开众人来到大帅的面前，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话要说。徐达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常玉春的长子常胜。这个孩子平常很少说话，喝了磨刀水了，内秀，武艺也高，肚子里也有套料。一看常胜过来，元帅必须要问明白，胜啊，你要干什么？大帅，我看大伙不必争了，您把断粮道的事儿交给我就得了，末将不才，愿请此令。这一句话呀，没把旁边的常玉春给气趴下。常六爷心说话，孩子，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个250是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你能担得起来吗？这要断不了粮道，捅了马蜂窝，这叫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多呀，你丢人，我跟着也现眼，更主要的耽误了军中大事，这还了得？但有心拦不住了，话已经出口了，那么大的常玉春能说向着自个儿的儿子吗？元帅听着有理，胜啊，事关重大，自许胜不许败呀，如果得不过粮台，再让援兵有所准备，下一步对咱可就不利了。大帅放心，不是我说句大话，到那会儿一准成功，如果不成，我提头来见。好，孩子有志气，常胜听令，在。徐达郑重其事把大令举起来，交给常胜，我限你3天的时间走马取过太平府，必须胜不许败，要胜了立大功一件，要败了绝不宽待。遵令。刘伯温一看呢，常胜一个孩子人单势孤，最后研究让武进忠、武进孝小哥俩给打帮手，3员小将起身去太平，给了骑兵2000，步兵5000，这小哥仨高高兴兴领兵带队出发了。安下军师大帅听后消息不提，单表小将军常胜，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哼，怪我个人不争气哟，自从出世以来就没打过一次漂亮的仗，就没立过一次大功，真是给我爹在人前丢丑啊。你看我兄弟长帽，阵阵人家都露脸，我跟我兄弟长林就是一对饭桶，这回我在众人面前夸狼言说了大话，如果不胜真没法交代呀。究竟怎么能断得了粮道，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呢？常胜低着脑袋冥思苦想，在这儿拿主意。有打双龙山到太平府路程是220里，一共有2条路可以到达， 一条是官道，

0: 一条是山路，为了保密起见，常胜这支人马一色走的是山路，道路崎岖，坑坑不平，那费了老劲了。但是常胜下了死命令，一定在一天一夜之中赶到台平，如有掉队者严惩不贷。因为走路太急，连三员小将的衣甲全都湿透了。这一天帮黑终于来到台平府的北面，常胜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下看，嚯，就见脚下有一座山城，灯火点点呐、啊。这座城有南门和东西两门，没有北门，北门就是黄河，滔滔不断的黄河水。再一看河面上停着不少船只，由于黑了看不真切，模糊糊一片。心里说话，看这意思以为人还没有准备呢，我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人，传我的命令，原地用饭休息。金兵们都累坏了，就等这句话了。当时队伍停住了，有的把衣甲摘掉，有的把马鞍子撤下去埋一锅造饭。常胜带着武进忠、武进孝亲自巡逻，恐怕这件事被援兵知道。等他们悄悄地用罢了战饭，常胜把各地的营官哨所全都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训话，要求大家这一仗非常关键，只许胜不许败，有功之赏，有罪者罚。你们可都是当官的，必须负起责任来。众人也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常胜等讲完了话了，把劲儿也鼓起来了，这是二次飞身上马，也没安营，也没下寨，是直扑台平府。等到了台平府的南门，常胜吩咐一声：“来啊，擂鼓架云梯，攻城！”杀！正半夜前，这声音听出多远去，地动山摇，明营的军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架起云梯是吊炮攻城啊，一下就突破了几道防线，到了台平府城根底下了，竖起梯子，一个接着一个跟猴子一样往城上猛攻。那么话分两头，单表台平府的主将金头狮子孟九公，这个家伙也不好惹。原来元顺帝传旨叫他在这守凉台，孟九公就120个不乐意，心里说话，这不大材小用吗？就凭我们父子这把能耐，应当到两军阵去立功啊，这躲到山沟里在这看粮食，这有什么能耐？但又不敢抗旨不遵，爷儿几个每天都生闷气。后来孟九公一合计啊，这差事可也不错，平安保险，到时候不就发点粮草吗，盖个戳把东西付了就得了呗。他又想离着前敌还有200多里地呢，无论如何这民兵也到不了我眼皮底下，所以他十分松懈。但他这俩儿子也不简单，就向他爹建议：“爹，有备无患呐、啊！我听说刘伯温用兵如神，这徐达也十分的狡猾。你要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旦把粮草丢了，咱们家的祖坟都得叫人刨了。”
1: 嗯，也对，
0: 他们能到这儿来，那怎么能说不来呢？万一要知道消息，是非来不可。爹，咱们还要加强戒备。在他俩儿子建议下，这孟九公就分成几拨人日夜巡城。别看是晚上了，他们防守的十分严密，在城头上架着火炮，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吊桥高挑，准备的是强攻硬弩。可这个时候呢，正是孟九公的孩子 孟凯在这当班。这孟凯腰里挎着宝剑，正在城上巡逻，发现寺外挺安静，没什么事儿，顺着马道下来到休息室，打算眯一觉。还没等他也把眼皮合上，突然听见外头炮号连天，把吓得一蹦就蹦起多高来，急忙披挂整齐，是登上敌楼。等来到城上，往下一看，哎呦，这明军举着火把铺天盖地从四面八方杀来。孟凯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要打台平？莫非知道这是粮台重地不成？正在这时候，他爹孟九公也赶到了，爷儿俩一商议，不管他们为什么来，咱就给他来个死守。因此四门紧闭，是开弓放箭。咱们书说简短，常胜连攻了三次，伤兵损将，也没打进太平府，把常胜急的是嘣嘣直蹦。这怎么办呢？这向军师大帅怎样交代？武进忠、武进孝乐了，嘿嘿嘿，兄弟，这么打可不行，你别忘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啊。光着急有什么用啊？还得说我们哥俩比你经验多。兄弟，你先稳住心血，听我们哥俩给你献上一策。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事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春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张景龙被带上延安殿来参见玉亲太王。这完这个人呢，到了一定的身份，不怒而自威。其实他脱光屁股也是个老头，跟其他老头有什么区别？就是因为他身份在这儿呢，他是当今皇上的亲王叔，铁帽子王爷，敢比一国的太上皇，执掌生杀大权，所以跟常人就不一样。张景龙就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脖子有点冒凉气儿，说话声音多少都有点打颤。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玉清太王扶着朱安往下看看，一瞅他这身打扮跟王府的人格格不入啊，啪把桌子一拍，你叫什么？小人张景龙，哪儿来的？苏州知府衙门来的，奉我家施大人所差来王府投递公文。我说张景龙啊，我没问你那个，你晚上睡不着觉，你跑我这王府溜达什么？我这又不是花园，又不是游乐场，随便能溜达吗？你本身就犯下杀身之祸呀，你明白吗？本王要把你送到有司衙门，起码你得蹲一辈子大牢，好也好把吃饭的家伙混丢了，你明白此中的厉害吗？小人明白。那你还干什么来？你不怕死吗？把前后的原因详细供来。是。张景龙头也往旁边一看，洪文在旁边站着，洪四爷冲他挤眉弄眼儿，那意思告诉他别怕，有什么说什么，有我在这儿呢。张景龙往上叩头，详详细细原原本本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都承认了，您发现那纸条是我写的。我为什么要写？因为那改公文等等等，我看着不公，我才加了个纸条。我又用一伙流光法骗他，骗他出去了，我才做的文章，一点没落，全说了。玉亲太王听着还入了神了，老头没听过这故事，往前探着身，不住的点头，明白了，哎，有意思啊！咱们王府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一无所知啊！哈哈哈，好好好好，我说黄龙少，你听见没？怎么回事？为什么用大萝卜抠章子？为什么私改公文？你跟我讲究讲究。黄龙寿吓得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腿肚子都转了筋了。哎呦，这些巧机关都被人发现了，我怎么辩白呀？我到了现在就得矢口否认了。冤枉，王爷，冤枉啊！我一无所知，此人妄告不实，胡说八道，我何曾磕过章子？我怎么敢撕毁公事？万无此理，求王爷做主啊！玉清太王盯着他，手捻着胡须，心里盘算：这黄龙寿啊，这小子我早听说了，太贪了。不过在我手下呢，我吃肉得叫他喝点汤，但这汤可不是一般般的，都是人参汤啊。这小子灌了个脑满肠肥，他真敢干这种事儿，他真活腻歪了，他辜负了我一片心呢。王爷心里的盘算他，告诉他，你先到下边想想，你到底冤不冤，把他带下去。就这样有人把黄龙寿带下去了，叫他反省。 他下去了，王爷吩咐一声带傻三儿，因为傻三儿也是当事人，张景龙也供出来了。傻三儿也腿肚子转筋呢，脖子冒凉气儿，迈不动步了，往上爬，爬上阴暗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磕响头，脑袋磕了个包。王家千千岁，傻三儿叩拜千千岁。老王爷看了看，我说傻三儿啊，奴才在，想活想死。傻三儿一着急还说错了，人都想死，哪有想活的？我说错了，我想活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哈哈哈哈，妈巴子还跟我拽文呢，哎，哦，想活，哎，对，想活分怎么个活法？说实话吧，究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要如实的讲来，有半字虚假敢欺骗本王，什么后果你清楚？王爷荣禀，我说实话呀。你说傻三儿，他一点都不傻，外表上给人挺傻傻乎乎的样，他心里有内秀。在这儿吃饭，在这儿当差，傻了能行吗？傻三儿原原本本的都说了，王爷静静的听着。哦，是黄龙寿叫你挑萝卜？
1: 哎，对，我给挑的萝卜。回王爷，他私刻公章不是一次了，每一次都叫我去挑萝卜去，我都有经验了，挑什么样的萝卜我心里都有数。他刻完了假公章，用完了把萝卜就毁了，据我所知大概有八九次之多。你怎么不早说？
2: 我不敢呢。
1: 王爷您是知道的，他手段残忍，经常威胁我，一旦我把他给出卖了，让我不得好死，连我在原籍的老爷爷父亲母亲也不得好死。我害怕，我不敢呐。就是这样，我兢兢业业，我身上依然是伤痕累累。他还有特殊的损招，有时候罚奴才把猫装到我裤兜子里头，那猫连挠再咬，我两裆里全是伤，王爷不信可以验伤。
0: 啊，这小子真不是个人呐。来人，带傻三下去给我验伤。能在阴暗殿上扒裤子吗？那不可能。找了几个人，把傻三带到没人的地方，裤腰带解开，裤子褪下去。这四五个人一看，呀，新上街旧上，还屁股蛋子肋巴上，两腿的腿里子没好地方。心说这姓黄的黄龙寿，你他妈真不是个人。几个人怒恨天鹰，等回来见王爷如实的禀报了，傻三说的一点不假，是怎么个情况。王爷气的身上都突突。哎，哈哈，我是姑息养奸呐。我寻思我吃肉让他喝点好汤，这小子贪婪无厌呐。行了，傻三啊，你说了半天本王问你，你说的是实话吗？
2: 半字虚假没有。
0: 那黄龙寿叫你毁公事，你就敢毁吗？
2: 回王爷，这回我多了个心眼儿，他团了个纸团交给我，叫我烧了，烧完之后把那纸灰拿水都冲了。我也多个心眼儿，我心说我哪有那么听你的，将来你要翻脸整治我，我也提供点证据，我也能保住我的命，所以这次我没烧。
0: 没烧，好嘞，这可是重要的材料，你还能找着吗？
2: 我藏起来了，下去我就能找着。
0: 来人，带他去把那公事给我拿来。时间不大，傻三儿回来了，往上一递，王爷把这个纸卷打开，
2: 皱皱褶褶的，你看这才真正的原文，仔细看看明白
1: 了呀。
2: 施大人揭露黄龙凤的罪恶，开列的条款，请王爷示下，我怎么处分？王爷他是您的人，您说了算。老王爷一看眼睛发直了，头一个恨这黄龙凤，心说龙凤啊，我可挺喜欢你啊，你精明强干，你24岁那年我就派你做了黄粱庄头，你知道有多少人眼馋，有多少人妒忌，这是个肥差呀、还问吗？你在苏州那儿一待，你就是太上皇啊！你发了大财了，虽然替我管黄粱庄，你也是中饱私囊啊，我也睁一个眼儿合着一个眼儿，我护犊子，我也希望你们能混得好，但你不能出圈啊，这十不全能妄告不实吗？对旁人不了解，对他我能不了解吗？他爹跟我是朋友，我看着他长大的，那孩子铁面无私啊，开列这些条款有一条坐实了，你小子命就保不住了，真是罪恶滔天啊，令人发指啊，抢男霸女几十条人命。好好好好，这回是真相大白了，老王一气得直哆嗦呀。
1: 行，
2: 心说先处理府里的，然后再说。傻嫂啊，
1: 小人在。
2: 按理说你跟黄龙寿同流合污，虽然凄情可怜，但你也是他的帮凶，就冲这一点应当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按律治罪，但是看你伤痕累累，你是个狗屎的奴才，为吃口饭也不太容易，尤其今儿个你还立了功了，这份公事你留下没有毁坏，你还有良心，因此蒋公补过，不处置你了，还留到王府当差吧。
1: 多谢王家千千岁，多谢王家千千岁。
2: 下去吧。我说洪文呐，千岁，你也算立了功了，你办了一件大事儿，到账房领文银200两，以资鼓励，多谢王爷的赏。那个叫什么来着？张景龙。张景龙往前跪爬几步，
1: 王家千岁，小人罪该万死。
2: 哎，你起来吧，你站起来。张景龙赶紧站起来了。老王爷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小伙长得挺帅气，让我想起了那个黄天霸，你俩站在一块不分彼此，你夜入王府还能上房，还不用梯子，大概你也是绿林好汉出身吧。正是，练两下子我看看。
1: 洪文过来练呢，王爷爱看，有什么你就练什么。
2: 哎呀，张景龙一想这立功的机会能不练吗？就在这阴暗殿拽出13节练的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鞭呢，把王爷给练的是眼花缭乱，喝彩不绝。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行了，行。哎，我说张景龙，你练的这鞭叫什么？13节链子鞭。你怎么想起练它来了？刀枪棍棒都有，你练这软家伙事儿，它得劲儿吗？回王爷的话，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我们家祖传的都练鞭，所以我子承父业，我也练鞭。再回王爷的话，这软家伙最难练，练不好把自己就伤着了，如果要练好了，得心应手，能伸能屈，能在腰里头围着，
1: 含而不露，使用相当方便，所以习惯成自然，我就爱惜练鞭了。
0: 哦，说的有理，
1: 说的有理呀。
0: 张景龙啊，按理说你夜入王府拿我这当花园和市场了，我心不痛快，应当处分你，但情有可原呢，是不是呢？你要不来，这些事儿掀不开盖子，你也算因祸得福啊。
1: 本王不怪你，不但不怪，也得给你点奖励，留到我王府当教师怎么样啊？回王爷的话，王爷提拔恩典，我感恩不尽，但是施大人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愿意离开苏州府，将来施大人荣升了，我再考虑，王爷请您原谅。
0: 嗯，好好啊，不忘雇主大义也，忠臣也。洪文呐，在到账房去领500两银子，给张景龙以资鼓励。
1: 多谢王爷，还不谢恩。
0: 张景龙往上叩头，多谢王爷的赏赐，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么多银子怎么的嫌少？
1: 不是，我觉得于心不忍，
0: 拿着去吧。哎，不够了再找我，希望你到北京来办事儿，常来看本王啊，有了时间再给我练武，听见没有？
1: 多谢王爷。
0: 下去吧，带那黄龙寿。黄龙寿仍在那反省呢，这小子一琢磨呀，说实话，我不说肯定有人出卖我，到时候弄个抗拒更了不得了。这回回来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的自己撤自己的嘴巴子，咚咚咚磕响头。王爷我错了，我欺骗王爷，我罪该万死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他全抖了出来了。老王子乐呵呵瞅着他，嗯，叫你反省还就对了，这么一会儿明白了吧？你供的是真的是假的？
1: 完全属实，王爷你看着处分。我就是因为我兄弟的事儿，我动了肝火了。您说我们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我能不向着他？因此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干了这种犯死罪的事儿。
0: 你真明白，真明白啊。刚才我想了，你要胆敢抗拒，我把你送到刑部严加惩处。现在我转念又一想，管怎么的，你跟我多少年了，没功劳有苦劳，对不对呢？看在你真正伏法伏罪的心里，从宽处置吧，但不处置你也不行啊。为警告你的后半生怎么样做人，今天得揍你一顿，让你想到这顿揍立马能改过。来人呐，把他拖下去，扒光了衣服，打他80藤条，狠狠打。这家把他落在院里头，扒光了衣服，那藤条啊一抽纹纹都带响的，像手指的那么粗的藤条，换了多少根都打折了都。手下人也恨他，个王八蛋，你吃饱了撑的，日啪啪啪啪，哎呀哎呀，把他打的是死去活来，然后把他拖上来了，这下他少气无力啊。
1: 谢王爷，谢王爷。
0: 黄龙寿，你自己把你饭碗都砸了，你这种人没有信誉可言，我不能要你了。从现在开始把你逐出玉清太王府，这还不说，这帝都是天子脚下，怎么能容得你这样的败类呢？责成顺天府把你押解出京，永远不行进北京，多让我知道你进京，见头打头，见尾打尾， 两笔账合在一块算，把他赶出北京，饭碗砸了。那么黄龙寿将来什么个结果咱不必细说，总之他自己被自己呀给害了，他得这么个结果。王爷最后把张景龙找上来了，张景龙啊是在北京玩几天呢，是想回苏州，回王爷我心急如焚呐、啊，大人即刻等回信呢，请王爷赏下公事来，我马上就离开北京。看出来了你是个急性子，好吧，老王爷叫其他的书办执笔写了，告诉石大人黄龙凤所犯的罪行罪恶滔天，罪不容赦，你应该以公治公，按国法论处，不要顾忌。大章盖上了，他一说话这等于圣旨啊，施大人就可以甩开膀子盖，他要横着这事就麻烦了，怎么叫权呢？公事办完了交给张景龙，张景龙是非常非常高兴，还得了500两银子，跟王爷告别下来心里还有点恋恋不舍，觉得这老头有点意思啊。拜谢洪文，给洪文买了不少的礼物。洪文说干嘛呀，我在你身上还打折扣啊，孩子我还没给你送礼呢，这回你回去啊增加点负担，我赐你一匹马，再赐给你一个马童，烧点北京的土特产给天霸给师的人带去，聊表我的寸心，其中一份是给你的。洪文也送了不少的礼物。哎呀，张景龙一看什么事都办完了，回到悦来店房把电饭账算了，心说我得见见侯爷，我得辞行啊，又百忙之中来到静海侯府来见石朗。石朗都听说了，你别看他没上王府去，来回跑到送信通风报信的人有，他就在书房坐着全知道。张景龙一进屋石朗就乐了，景龙啊办的事情办得不错呀，挺顺手，王爷还赏赐你500两银子。哎呀惠侯爷，真是没想到王爷格外开恩，我算捡了个便宜。什么时候回去？侯爷我向您辞行来了，明天我就走。那我就不挽留了啊，你们这组人都急性子，我这儿有封书信回去交给我儿，让他按书信所说办事儿。
2: 是是是，
0: 张景龙也没敢问那是什么事儿啊，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连公事都带好了才起身离开北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接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益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相处、身边有益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1到4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7: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我们提前对接农干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3: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2: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2: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

0: 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0: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3: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4: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5: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6: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5: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7: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8: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0: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9: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1: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9: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2: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

0: 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 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0: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

0: 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 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2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哦，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长。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了。泡菜呢，是我们

0: 番禺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利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儿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1: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在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酱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眉山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碘盐25%以上或者氢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啊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1: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是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 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啊，它的大单品被提价啊，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啊，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啊、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信息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啊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哈、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州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州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2: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于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有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0: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或者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 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啊，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0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啊或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激素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或者添加剂的使用，就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都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产检测中心署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啊、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0: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 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

0: 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呢，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者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胃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那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这个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哈？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呢、杂菌呢、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啊，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

0: 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国军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说这个吃这个香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0: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者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啊，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很爽口。
1: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构成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哈，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投入、品质安全的把控，以及看不见的各方面的升级呢，都摊在成本当中了。成本归成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下半场我们继续来深入来探讨一下，从消费心理和品牌逻辑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答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
3: 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啊，我们几乎是站在生产端看清了现代榨菜、咸菜到底贵在哪里。下半场呢，我们不妨转向市场端来聊聊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咸菜买单。从老字号的品牌化转型到文旅特产的特出定价逻辑，再到行业未来该怎么平衡高端升级和大众普惠，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带来他们的一些观察哈。 对问题想首先

0: 问一下耿院长，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字号的酱腌菜啊，就开始走这种高端化、品牌化，甚至远销到海外哈。您怎么看农产品，特别是传统调味品的这个品牌化的趋势？
1: 品牌化呢是传统农产品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呢也不能只有牌子没有里子。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让这好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农民增收，企业也能赚钱，同时消费者呢也吃得放心，这三方都应该得利，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品牌，这才是好事。那问题在于当前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中呢也有一个矛盾。就是质量建设与品牌价值还有些不匹配，有些品牌质量还没做扎实，它就开始把价格先涨上去了，那消费者花更多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如果和普通的产品差不多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泡沫。至于这个榨菜品牌溢价占了多少，不同的产品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如果说在一些我们大众化的市场，农贸市场啊。社区超市啊，几块钱一包的普通的这种榨菜或者香菜，品牌溢价，这个可能不到10%。但是那种精包装的、有故事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景区的文旅的这些特产，那品牌溢价就可能会占到30%啊，或者40%，甚至是50%。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也会强调一点，这个溢价本身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消费者多花的钱，他到底买到了什么？如果说他买到了更安全的工艺，买到了更优质的原材料，那这个溢价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他买的是健康，他买的是一种口感。但如果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罐子、好的包装，甚至是一个好的广告词，没有产品本身的效用的一种满足，那可能是一种泡沫或者价格的一个虚高。
0: 对，要说到这个品牌溢价呀，这个中国调味品出海呢，绝对是一个溢价的非常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啊。那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有什么不同？也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2: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中国的泡菜及酱腌菜的出口量啊是稳步增长的，主要销往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如青岛生产的辣白菜，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尤其是目前海外的华人圈和亚裔社区呢是比较普及的。因为饮食习惯的话，整体仍以华人消费为主，进入西方主流餐桌。和零食渠道的规模，还有较大的一个拓展空间。出口产品与国内高端产品的价格品质差异的话，出口产品往往为了满足对方国家的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如说美国的 FDA 认证等，在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方面的一些控制呢更严，批次稳定性、安全性那块更关注。所以价格的话，因为检测等等这些成本会更高，而且出口到国外还有物流成本，通常要高于国内的普通产品。但和国内强调的一些简盐美味的一些高端产品相比的话，价格各有高低。国内高端更突出原料的稀缺性和风味的一个优良，出口产品呢则强调了产品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来表现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式酱腌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味，酸辣鲜脆，其实很符合全球追求的异域风味的一个趋势，还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第二个是作为蔬菜发酵食品，它携带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一些健康标签呢，还是被消费者很看重的。第三，那个是，随着饮食文化、中餐或者是亚洲饮食文化的一个输出，酱腌菜作为佐餐小食的认知度正在逐渐提升。最后就是便捷性的一个小包装，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其实，满足国际认证的一些产品的话， 它可以赢得一些渠道和消费者的一些信任的。
0: 耿院长是做这个文旅特产消费研究的哈，那咸菜作为文旅特产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呢？
1: 这个肯定有，农文旅融合呢，农是根本，文化是魂，旅游呢是引流的措施，所以咸菜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根子还在于咸菜本身要好吃要安全，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我去过那里看过那个过程的一种记忆，买的是一种记忆。所以文旅特产的定价逻辑和普通的消费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普通的一个榨菜卖的是使用价值，那定价肯定要看成本。如果说把酱菜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它卖的就是一种体验价值。那定价呢，不仅仅是看它的生产的成本，而是要看这段体验有多独特。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榨菜、咸菜吃上文旅的红利，那就得让游客不是顺便带一碗，而是专程为这个体验来买单。比如他要去工厂参观，他要去 DIY 体验，他要去听老字号的故事，这个时候游客就觉得这钱花得值，他不光买了榨菜还长了见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0: 汪院长，就是当前的酱腌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2: 当前的话，我国的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粗放的我国多数的酱腌菜生产加工企业规模还是偏小，零星也比较分散，部分企业清洁化程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企业从蔬菜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都是以人工操作的较多，比较粗放另外是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多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还是以传承的一些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够，很多生产效率比较低，产品成本也较高，导致最后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此外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企业，它可能对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可能落实还是执行不到位，最后它的产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网上很多暴露出来的第三那个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的产品整体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到商超里面看大部分都是很多清一色的一些产品，品种比较单一，附加值也比较低，低端产品的话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同质化的话严重，高端的一些酱腌菜产品它的研发还是不够。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原辅料和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因为酱腌菜产品的原料和辅料的品种十分丰富，质量很难以达到统一，不同地区原辅料参差不齐，而且缺乏主要的一些品种，虽然一些龙头企业拥有固定的原料基地，但多数企业在蔬菜原料基地的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导致原辅料的质量不稳定，这为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耿院长，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对于这个一些商品的溢价呢合理性的一些观点啊，那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咸菜刺客真的这么可以接受吗？它反映出我们农产品品牌建设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误区？
1: 有的，目前这种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要把品牌化简单等同于高端化，同时呢又把高端化简单等同于卖高价。那很多传统的农产品一想到做品牌就想着往高端走，它可以把包装弄得更精美，宣传的文案写得更洋气，甚至价格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说这个榨菜本身的品质和工艺如果还没有提升的话，单纯的这样做那只是形式上想往高端走，那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结果就陷入了一种本地人不买那外地人只买一次的这种尴尬，游客呢图新鲜买一回，那回去一尝觉得不值，那下次肯定就不买了，这种口碑长此以往就会做坏。 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植

0: 目前，我们榨菜可能做品牌，还是要考虑到的，还是要给大众化的消费保留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带，不能，所有的榨菜都是几百块钱或者大几十块钱，那这种日常消费的消费者要有一个亲民的价格带，这个里面要做口碑、做市场，要让本地人能够天天吃得起、天天购买，同时呢，另外一条腿也要走路。还要做这种高端款，做形象，做利润。因为有些想尝鲜的游客呀，或者有一些年轻的，甚至是具有这种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有一种升级的一种选择。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品牌才能会走得更远。
1: 最后，我们说说展望哈。外展就是中国泡菜研究院未来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呢？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是不是对于推动行业发展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是想法？
2: 是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点就是降低一个生产成本。我们也在和农科院一起合作推广酱腌菜专用的蔬菜品种，比如说我们的高萃的一些萝卜，能四季能种子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如果能四季的种子，就可以不用在腌制池里面长时间用高盐来储藏。同时，我们研发连续式短周期的发酵的一些工艺和智能化的一些生产设备。目前设备那块儿的话，用的榨菜或青菜头儿，它老皮老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去除，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来减少人工的一个依赖。同时，我们将发酵的副产物，比如说发酵的母液、皮渣、高组织化的利用，开发一些饲料啊、调味料等，变废为宝。在提升产品品质这块儿，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了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风味指纹图谱，用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性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啦，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科学的一个食用的一个习惯。这里面我讲一讲就是亚硝酸盐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消费者或研究院参观
1: 对，
2: 的
1: 这个
2: 人都
1: 我
2: 会
1: 们也
2: 问
1: 非
2: 到这
1: 常
2: 个
1: 感
2: 问
1: 兴
2: 题。
1: 趣。
2: 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酱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者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被降解，生成一些氮气或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如何能制作或食用泡菜时候无需担心亚硝酸盐呢？首先我们就要选用新鲜的蔬菜作为泡菜原料，然后清洗沥干后及时入坛进行泡制发酵。入坛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生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1: 这个叫做老坛母水呀，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2: 其实说现在。

0: 现在很多四川人也到省外，各地也
1: 嗯
0: 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
1: 哦。
0: 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啊，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就很好了，里面也有活性乳酸菌。啊，往往我们就是要做泡菜的，新制泡菜的时候，就去找亲朋好友，或者是餐馆里面去吃泡菜的时候，让老板舀一点母水，就可以拿回去，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然后
1: 学
0: 让我
1: 到
0: 们
1: 了，
0: 的更快的成熟。
1: 以后去餐馆要吃到了好的泡菜，一定要去找老板要一点哈。
0: 对
1: 好，
0: 对对。
1: 那耿院长呢，怎么看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说说您的一些期待和前瞻。
2: 从食品经济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个酱菜行业不应该只有一种价格，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产品。就像我们的白酒一样，我们也有几块钱的二锅头，也会有上千块钱的酱香，就各有各的消费群体，它是互不冲突的。那酱菜行业未来理想的格局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塔基呢，塔底呢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这个大众化的咸菜，几块钱一包啊，那10来块钱一斤。这种又既干净又卫生，口味又稳定，成为我们日常的配粥的这种佐料，那家家户户吃得起，这是行业的压舱石，因为这也是榨菜本来的一个面目。那塔尖呢？因为随着消费的升级啊，还有这种体验经济的这种崛起，那精品化、特色化的这些高端产品，那些用特殊原料、健康理念、文化故事来支撑的这些产品，其实卖贵一点也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应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呢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同时呢，也会用文化的 IP 呀、或者是故事感、体验感，把高端款的这种附加值做足，个性化做足，让愿意为故事和体验、为个性化买单的人，也有处可去。关键是这个里面要保持一个宽幅的一种价格带，就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让普通老百姓不觉得咸菜都吃不起了。从而产生这种榨菜刺客啊、咸菜刺客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让想尝一点不一样的消费者也能找到心头好，能找到能满足他个性化、体验化需要的这些产品，这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行业生态吧。所以各位可能要更理性的看待咸菜刺客这个事，贵不贵不是问题，值不值才是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汪院长啊，值不值？您给我们点建议。面对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的这个咸菜产品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挑才能物有所值呢？
0: 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吧，啊，配料越短越好，它主要是蔬菜、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甜蜜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的，啊，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啊，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啊，我们就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的不自然，或者是酱黄瓜绿的很扎眼，或者我们的酸菜它颜色很黄，很有可能是加了一些色素的。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如果是我就认准大品牌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购买，因为酱菜看着门槛其实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一基地、标准化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安全。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啊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 但它是品质和安全的基本门槛，也是物有所值的一个底线。最后呢，也别贪便宜，因为价格并非越贵越好，但明显低于正常成本的，它的原料的新鲜度和工艺都很难有保障。嗯，我们应该优选正规厂家，这样吃起来才放心。物有所值就是买成分干净、工艺到位、自然好吃的一个咸菜。
1: 嗯，感谢汪院长，也感谢耿院长，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一代咸菜的价格争议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它照见的是整个传统农副食品行业的转型啊。一边呢是技术升级、健康迭代、品牌珠海，是老味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之路，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对于平民美食的记忆和期待，是对价格虚高过度溢价的担忧和抵触。那说到底啊，咸菜最动人的底色呢，从来都是人间烟火气。它可以有高端款、礼品款，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做成金字招牌，但它的根呢，始终应该扎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做好行业升级，不该让普通人感叹吃不起，而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实惠放心的日常款，也能够像耿老师说的，为高端的品质升级留出空间，让大家为高级货心甘情愿的买单。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提起江腌菜，提起咸菜，甭管你怎么叫它，想到的不只是刺客的调侃，更多的是守住传统，跟上时代的安心的味道。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那本期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得到了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兴趣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们看到在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只听中国之声的陆老师分享了很多让他印象深刻、比较青睐的江腌菜或者是咸菜，包括我们的尾号82F 的网友58，还有西西，都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聊天动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9号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台，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将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式开打。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4个项目，包括1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玉作为T2小队的代表先亮相。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完成社会公示，拟定2027年7月1号实施。本次标准在系统能力、风险管控、验证体系上有哪些升级？网传 L3 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是否属实？未来人机权责边界将如何厘清？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众位英雄好汉落座商议，用什么办法可以战胜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呢？王君可说话了：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这个八马将辛文礼力大无穷，据我想啊，他可不是天下第一呀，他的力气还差点，要是把傻兄弟金石孟奔罗石信找来，让他们两个人比一比，恐怕新闻里未必是傻兄弟罗石信的个儿啊。是啊，二爷秦琼点了点头，不错，当初我亲眼看见过罗石信力分双牛啊，可是傻兄弟马上打仗不行啊，他是部下的英雄，只不过就是劲儿大，他可没有什么招数啊。王伯党站起来了：二哥，罗世信确实不能骑马打仗，但是傻兄弟有三绝呀，他这三绝是天下第一。第一绝，他能滚山，多高的山他一抱脑袋往下滚，碰不着也磕不着。第二绝，他能打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打出来甭管多远是百发百中。第三绝是力大无穷。我看呐，六哥说的不错，可以让傻兄弟明天出战新闻里，这样还让翟将军先跟新闻里假打三合，等翟将军败下来之后，新闻里必然得意，他还要打。二哥，这时候您出去跟新闻里一碰面，说翻了您先给他一枪，您呐别跟他二马盘桓，让傻兄弟在您身背后准备好了，您给他一枪往旁边一闪马，把傻兄弟亮出来，让傻兄弟先掏石头子儿打新闻里的马脑袋，这马受不了踢掉蹶子，冷不丁的把新闻里由打马上摔下来，再让傻兄弟搂头盖顶给新闻里一棍，二哥可够新闻里活的。别看他是八马将，要是跟傻兄弟罗石信比起来，他这力气可差得远呢。二哥，诸位哥哥兄弟，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好，大家伙全说好。徐茂公说这主意不错，可是傻兄弟罗世信在后头，新闻里要是瞧见他，他可就不上这当了。这么办，我想明天二哥出马的时候，咱们配上两个马童，表面上呢是耍耍派头，因为隋朝这些官员瞧不起咱们，拿咱们当贼，嘿，咱们耍耍派头招这新闻里生气，他万也不会想到这马童后头还有个力大无穷的罗世信呢。这棍要是砸他，还有个名词儿。三哥，什么名词儿啊？嘿嘿，这叫马后炮啊。秦琼摇了摇头，不成啊。两国交兵，兵对兵，将对将，甭管谁胜谁负，这可是体面的事儿啊。这么个打法不够体面的。徐茂公乐了，我说二哥呀，您的想法是完全错了。什么是体面，什么是不体面，又倒是兵不厌诈，今后不管碰见什么战事，想方设法不单得胜，还要惹对方生气，咱们就算做对了。好吧，二爷秦琼想了想，三弟呀，你说的对，咱们就这么办了，我去找傻兄弟罗世信。秦琼出来了，到了后边见着母亲，把罗世信叫出来。
1: 哎，哥哥，什么事儿啊？
0: 兄弟，有件事可是非你不可呀。
1: 哎，您说吧，什么事儿？
0: 二爷秦琼就把这仗应该怎么打法告诉了罗世信。罗世信刚要说话，王君可追到了。傻兄弟， 二哥说的事儿你能办到吗？
1: 哎，红电壳，这件事儿太好办了，他不是叫八匹马不讲理吗？
0: 不是，他叫八马将新闻里，他劲儿大，能够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回。都这么说，可谁没见过？不过咱们跟他动手打仗，他确实劲儿不小，把咱们两员战舰给打死了。
1: 傻爷罗世信一听就急了，
2: 什么好小子把咱们哥哥打死了，八匹马不讲理就交给兄弟我吧。
0: 罗世信还真答应了。等到了第二天，瓦岗山的人马冲出南山口，把阵势裂开了。新闻里呢也指挥兵将出大营，把阵势列好，双方对阵列员。新闻里就跟手下兵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本总兵出马，要带着八名亲兵杀到阵上，我把对方战将生擒活捉，让手下亲兵上去就捆，然后把响马押到靠山王千岁大营，让老王爷喜欢喜欢，有了功请了赏，你们大家也跟着本总镇沾光。这些偏将牙将很高兴，总兵大人就这么办了。来呀，给本总镇擂鼓助阵，炮响鼓响，西门里往前一撒马，左边四个亲兵，右边四个亲兵，就跟着新闻里直奔两军疆场。新闻里勒住坐骑，手中一压大枪，对面响马，哪个来战？翟让往前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新闻里，昨天没跟你打痛快，今天让你插下丧命。新闻里一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响，柴让啊，我还以为你不敢出来呢，你既敢出马，来来来，你我分上下见高低。西门里是颤枪就扎呀，金钱豹子柴让喝叉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双方人声呐喊，鼓声阵阵。柴让跟西门里打了五六个回合，二爷秦琼往下传令来鸣金。锣声一响，翟让听到锣声拨马归阵了。八马将新闻里可不知道瓦岗山的人事计呀，一瞧翟让回去了，高声喊嚷，瓦岗山的谁敢再出马跟本总镇一战呢？秦琼秦叔宝把手中令子旗交给了军师三爷徐茂公，来给本帅擂鼓助威。三通鼓响，二爷秦琼一抬腿摘下虎头赞金枪，双足一点灯，邓科飞虎铲催坐下马掌中枪。

0: 四流步的够奔西门里。西门里一瞧，呵，大魔国的元帅出马了。看秦琼头戴帅子盔，身上披着黄金甲，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赞金枪，好势派啊！左边一个马童，右边一个马童，书中暗表这两个马童可了不得呀，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一个是地里飞行上至上怀中，这哥俩身高都不满七尺，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状帽，倒拉茨姑叶，一身青缎的锦衣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脚下是薄底兜跟窄腰快靴，腰中系着丝缎大带，挎着腰刀，身上黄缎的号坎镶着白边，前后心清月光两个白字马童。这两个身怀绝技的马童牵着秦琼的黄骠马的左右脚环，这匹马不亮亮亮亮，哎呀呀呀呀呀，四流不得往前走。西门立刻没看见，就在这马的后头，傻爷罗石敬扛着大铁棍，毛着腰，身上斜着挎着一个兜子，里边装的全都是石头子儿。二爷秦琼离着西门礼近了，双足一扣蹬勒住了马。西门礼高兴了，有道是宁打金钟三下，不打孬脖三千，好啊，秦琼是大魔国的元帅，这回我要把匪首秦琼走马活捉，可是奇功一件的。他明明知道是秦琼出马了，压大枪高声喊嚷，对面来者，你给我通名报姓。西门礼，你问我吗？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大魔国天下都招讨扫碎兵马大元帅，姓秦名琼，字叔宝。西门礼，你要知道你家秦元帅枪法的厉害，你给我马前受降。嘿嘿，降马秦琼，你休成妄想。好，既然不降，你休走看枪。啪，二爷秦琼这抖枪就扎呀。西门礼急忙喝枪招架，望出磕秦琼这枪。就在这时候，左边右边侯俊吉上怀中唰，两个人一翻跟头离开了秦琼。这时候秦琼的枪就让新闻里的枪给磕出去了，二爷秦琼一裹凳闪出了马后的傻小子罗石信。罗石信一看这新闻里脸上长得跟大花瓜似的，满脸都是疙瘩，傻爷罗石信乐了，哎，小子原来是个奔登木啊。他干嘛管新闻里叫奔登木啊？因为他看他是个大花脸，奔登木就是啄木鸟啊。小子奔登木啊，西门礼气坏了，谁是奔登木啊？一看秦琼身背后闪出一个猛汉，黑哇哇一张脸，嗓音如雷，扛着一大铁棍。西门礼正看着呢，就这一眨眉眼的功夫，罗世信手是真快呀，右手就掏出一个石头子，啪往前一打，真准，正好打在西门礼胯下这匹马的马鼻子的鼻梁骨上。这地方皮薄肉少，骨头脆，这马受不了啊，心说打我干什么呀，疼的这匹马稀溜溜一声吼叫，啪一撂蹶子，扑通嘡啷啷啷，就把西门礼由打马上给扔下来了。傻爷罗石信手里拿着大铁棍往前一窜，
1: 嘿，奔登木小子，你掉下来就行了，瞧我这马后炮吧。
0: 他双手举起来铁棍就奔着新闻里打来了。新闻里一个鲤鱼打挺蹭起来了，好在是枪没撒手啊。罗石信多大的劲儿啊，蹦起来这棍是举火烧天使，唰，新闻里立刻横手中大铁枪招架罗石信这条铁棍。

0: 听，啪！这西门里也听见自个儿胳膊嘎巴一下，坏了！西门里的胳膊往上举着，可就下不来了。这两个膀子就让傻小的罗时信大铁棍给砸岔了。
1: 小子奔得木，今天让你练杠子！
0: 西门里疼得这汗都下来了，转身行举着大铁枪往回就跑啊。瓦岗山的兵将高兴了，齐声喊嚷：好啊，好傻兄弟罗时信的砸得好啊，把西门里膀子砸岔了，下不来了。哗，罗时信撒开双腿往前就追，想再给这西门里一棍。这时候西门里手下的偏将杨家往上一围，就把西门里保护住了。二爷秦琼往回一拨马：傻兄弟，回去吧，你把他两膀砸岔了，咱们赢了。
1: 哎，赢了赢了，那就不砸了，二哥咱回去了，还有马后炮没有了。
0: 西门里手下兵将把他救回去了，红泥关的人马撤兵了。瓦岗山的兵将是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收兵回归冈山。等西门里回到大营啊，举着胳膊，这大汗珠子啪啪啪的往下掉啊。这营里头呢，有会柔骨的军医，这军医官把西门里手中的枪撤下来，给他卸膀子。虽然说把膀子卸了，把膀子揉上了，又给他上上药，挂上托板，药已然吃了。可是新闻里还是疼啊，这伤可不小，一百天也缓不过来呀。俗话说得好，伤筋动骨一百天呢。大隋唐这部书有四位猛士猛英雄，头一猛就是金石孟奔傻英雄罗时信，第二猛是秦琼秦叔宝的干儿子秦用，三猛就是新泥关的总兵八马将新闻里，四猛是唐璧手下的铁枪将来胡尔，都是力大无穷。今天这三猛碰上头一猛了，这膀子能不砸岔了吗？新闻里赶紧命人把战情写好了，到北边大营去禀报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呀。杨林心说，这帮降马怎么这么坏呀，什么招都有。没想到八马将新闻里又中了瓦岗山的计策。嘿嘿，我杨林打了几十年的仗了，还没听说过有个马后炮呢。魏文通在旁边就劝：王家千岁，您跟这帮降马打仗可千万别生气，我要是气，我早就气死了。王爷，当初您怎么劝我来了？老王爷，既然新闻里将军两只膀子被砸岔了，一时之间也养不好，您说谁能替他主持军务呢？怎么办吧，让新闻里带着本部人马回归红泥关吧。杨林往下传令，新闻里接到命令，只好拔营起寨，撤兵回归红泥关。这段书有个名字叫棍退新闻里，傻爷罗时信拿这条棍把新闻里给打跑了。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南山口外新闻里一撤走，南山口就算解决了。瓦岗山探马禀报了元帅秦琼，瓦岗山众位英雄都非常高兴。魏征传下话来，摆上酒宴，大家庆功贺喜。饮酒之间，大爷魏征就说：众位兄弟，咱们虽然把新闻里战败了，可不能掉以轻心呐，还有三路人马呢。商量商量，东边山口外头还有西边山口外头，四宝将上师徒济南元帅唐璧这两路人马怎么退法呀？秦琼说：大哥，东边唐璧的人马好办，我在唐璧手下当过差，唐璧又是我姑父北平王的门生，他的两个亲侄

0: 是的，唐万人唐万义可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拜了。你们想一想，唐璧虽然是坐镇山东济南，但是他现在心里边很着急呀，因为咱们杂老反玉、小哭事、结黄杠都在山东唐璧管辖之内。这次靠山王杨林让他指挥人马来到东山口外，其实就让唐璧戴罪立功。那唐璧他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的本事吗？唐璧明明知道打不过咱们，但是他也得指挥人马来到冈山。依我看呢，唐璧现在是进无路退无步啊，咱们可以指挥人马在东山口外列开阵势，两进疆场，我劝唐璧让他归降咱们大魔国。唐璧好办，可是唐璧手下铁枪将来胡尔可不好办呐。这个来胡尔平日仗势欺人，咱们反山东杂老反玉的时候杀了来胡尔全家满门，他怀恨在心，肯定要跟咱们瓦岗山决一死战。铁枪将来胡尔虽然比不了西门礼，但是他也力大无穷啊，谁能够出马把铁枪将来胡尔置于死地，我就能劝唐璧归降。二爷秦琼刚说到这儿，大刀王军可站起来了。二哥呀，我虽然没有来胡尔力气大，但是我这口大刀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未必赢不了来霍尔吧，我大刀一落肯定要来霍尔的项上人头。好，二爷秦琼一挑大指，不错，咱们哥们弟兄当中六弟这口大刀准能赢得了铁枪将来霍尔。如果把来霍尔杀了，东山口外的随兵不战可退。大家商量好了，第二天中午，秦琼、秦叔宝点起了2000马部队，众战将全身披挂整齐，到了东山口外，炮声一响，把阵势列开了。济南的镇台将军唐璧也指挥大队人马冲出大营，把阵势列好，两军人马把队伍列圆了。来胡尔胯下马，掌中大铁枪，一看对面瓦岗山这些响马，这气就上来了。唐将军，带我来胡尔阵前杀敌。好，来将军，我知道你要报全家之仇，你撒马一战。铁枪将来胡尔一催坐下马，掌中大铁枪，直令两军疆场，对面响马哪一个枪杀受损？王军可微微一笑，二哥呀，您给我擂动催战鼓吧。秦琼往下一传令，战鼓一起，大刀王军可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直奔两军疆场。两个人碰了面了，各自勒马靠蹬。来霍尔一看对面这个响马，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面如重枣，胸前飘洒五绺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一匹红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就如同三国年间的关公复活。对面响马，你给我通名报姓。王军可右手举青龙偃月大刀，左手一捋胸前的五柳长髯。你要问呐、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称臣，秦元帅帐下当差，五虎上将第二名，姓王名宣，字表军可，人称美髯公。你也给我通名报姓。大刀之下不死无名之鬼，王俊可刀斩来霍尔，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瓦岗山的英雄好汉跟济南府唐璧的人马在瓦岗山东山口外把阵势裂开了，唐璧手下铁枪将来霍尔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大刀王君可催坐战马，掌中青龙偃月刀直奔两军疆场，来霍尔一压打枪，对对面响马给我通名报信。王君可手中长着青龙偃月大刀，你要问吗？我乃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五虎上将第二名，在秦元帅麾下调遣，姓王名宣，字君可，人称美髯公绿袍帅。我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也给我通名报姓。嘿嘿，铁枪将来霍尔啊，响马，让你尝尝我铁枪的厉害。这来霍尔说着往前一催马，把手中大铁枪抡起来，就跟举着一条大棍一样搂头盖顶，奔着王君可的头顶就砸来了。按理说呢，使枪的不能这么砸，这是使棍的招数。来霍尔为什么这么使呢？来霍尔心说，虽然我手中是条大铁枪，但是凭我的良帮履历，我就拿这枪当棍使，有道是一力胜强十会呀。我这棍往上一砸，你要横刀招架，就让你刀折人死马塌架。所以来霍尔拿着枪当棍使，带着风声就砸下来了。大刀王君可一看，心说好啊，你拿枪当棍使，你别以为我王君可看不出来，你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金。王君可往前一带马，右手举着刀，左手就撒手了，一只手攥住刀的中心杆，来吧，单手举刀要接来霍尔这大铁枪。来霍尔心说，好大的胆子呀，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的心腾的一下就掉到嗓子眼儿这儿来了，都知道来霍尔力大无穷啊。来霍尔这棍下来了，也就是枪下来了，你怎么单手举刀招架呀？其实王君可使的这招数叫指日高升吞云式，一只单刀往上一举，说书迟这真事可快，大枪就下来了。来霍尔枪下来，来霍尔也琢磨，如果你要真接，那么我这枪就真往下砸，如果你要撤刀变招，嘿嘿，那我这棍就不砸了，那就看你真接还是假接了。王君可举着刀往上迎，来霍尔一看，真接，真接，我砸你，这枪就眼看砸到王君可这口大刀上了，说悬点啊，也就韭菜叶这么薄了。突然间就瞧见王君可大刀咔一立，这一下来胡尔可倒了霉了，因为他使的是十成劲儿，浑身的力气都在这条枪上，马往前冲有冲力，枪往下砸，王君可这大刀咔竖刀头立刀转，这一下来胡尔咔这大铁枪就下去了，铁枪往下一滑，人往前一冲，马往前这么一带，可了不得了。来霍尔往前一催马，这王君可大刀刀数相当巧妙啊，借助来霍尔往前一冲，王君可大刀磨盘是往后一转，手腕子往下一落，就听来霍尔再想躲都来不及了， 连脑袋带半个肩膀唰来个大斜腿儿，嘡啷啷，大枪就落在地上了，扑通一声，人失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哎呀，济南镇台将军唐弼是大吃一惊，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跟手下兵丁高兴了，齐声高喊：好啊，刀劈铁枪将啊，王俊可好刀法呀。王俊可催马回战了，来到秦琼的面前：二哥呀，说到半道，我已然把来虎耳劈了，就请您去说唐弼归降吧。好六弟，你归阵吧。王俊可拨转马头归阵了。秦琼、秦叔宝一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到了两军疆场当中，勒住坐骑，冲着唐弼高声喊嚷：请唐将军阵前答话。瓦岗山的兵丁也高声喊嚷：唐弼呀，你出来呀，我家秦元帅呀要跟你决一死战呢，你出马呀。唐弼这时候非常心疼铁枪将来虎儿啊，说来虎儿这人混，可是来虎儿跟着唐弼多少年了，现在死在王俊可大刀之下，唐弼心中当然难过。突然间听见秦琼叫他，唐弼抬头一看，秦琼、秦叔宝是通身的帅服。唐弼心说呀，这个秦琼、秦叔宝当初是我手下的四品棋牌官，万也没想到他也会造反，成了大魔国的元帅。好啊，他既然叫我，我就出去会他一会。唐弼一抬腿，摘下大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双足叩凳：秦琼啊，想不到你也敢叛反朝廷吗？你还想不想活了？二爷秦琼是满面春风，在马上一横枪：唐将军，恕我秦琼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上见过。秦琼啊，你叫我唐弼出来有何话讲？唐将军啊，不错，我现在是反了，我是大魔国大德天子手下的领兵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并不是无故叛反，而是师出有名。唐将军，你是个明白人呐，难道您不知道杨广弑父夺权吗？像杨广这样的人，为了夺得天子之位，把他的哥哥害死了，把他的父亲给杀了，他能当好一朝人王地主吗？自打他登基之后，他就杀了忠孝王武建章，把大隋朝不少的开国元勋忠臣全都给杀了，而重用的是宇文化及这帮奸臣佞党。杨广到处选拔美女，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他手下这些贪官污吏苦害黎民百姓。我们有打山东小孤山长野林结黄杠开始，到而今占据瓦岗山建立的大魔国，不但是师出有名，而且名正言顺呐、啊，唐将军，我们反的确实对呀、啊，反的是无道的昏君，为的是惩黎民于水火之中。唐将军，这次靠山王杨林调林兵发我们瓦岗，您是不敢不来呀、啊。因为我们在山东劫牢反狱，就在您的管辖地面，您是担着沉重的。现在杨林让您来，分明是让您戴罪立功。唐将军， 想得我的瓦岗山，想灭我们大魔国，谈何容易啊。唐将军，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弟兄来到瓦岗山之后，程咬金探敌穴得上冲天冠、赭黄袍、玉带，还有乌忧履，而且还得了一面白玉牌，上边写的很清楚，程咬金应该当大德天子，他成为一国的国君呢。这也是苍天有眼，所以我们在冈山自立大魔国。唐将军，论咱们的私情，您是我姑父北平王老王爷的门生，我当初在您手下当过棋牌官，所以我才把这些心腹话讲给您，有道是有话送给知音，还望唐将军三思啊。这个唐笔一手持刀，一手捋胡须，秦琼啊，今天你对我唐笔说出这一番话，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唐将军，如果您要问，我是直言相告，我是劝您归降大魔国。现在您手下铁枪将来胡儿已然死了，您前边没有挡眼的了，没有妨碍您的人了，现在您不反更待何时啊？唐将军，再跟您说句话，如果您真的不反，那我为了瓦岗山大魔国的天下，略施小计，就让唐将军在杨林面前无法交代呀。唐将军，君子人做事讲在当面，想当初我们贾家楼46有结拜，这盟单你也见过，上边有您的两个亲侄子唐万仁、唐万义，如果我们大魔国往靠山王那儿走一封书信，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唐将军，您惹得起靠山王杨林吗？哎呀，叔宝啊，本来我堂弟就在杨林的监视之下，如果你这样做，是我堂弟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呀。杨林一定会指责我跟你们串通一气，大反山东。唐将军，您这样说就对了。您想想刚才我这番话，如果您现在反隋，为了山东的黎民百姓，为了全天下的百姓出于水火，将来您也会落个好名声啊。大魔国为了隋朝杀了昏君杨广，天下老百姓谁不赞成唐将军您大仁大义？还望将军三思。哎呀，叔宝啊，你说的有理，但是我身为大隋朝的济南镇台将军，我也不能轻易归降啊。而今我心乱如麻，进退两难，我问你，如果现在我要反，全都能解决了也好办，你可要知道啊，靠山王杨林是大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一支大令能调动全国的兵马，而且他现在带着10万大兵就在瓦岗山外，现在咱们两军交锋，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就扯起反旗来，让杨林知道我们全军人马都活不了啊。唐将军，这个呢倒也不难，将军您可以跟我夹打几合，然后各自收兵，等到了晚上定京之后，请您单人独骑到东山口，我派人前去接应，把您请到山寨见一见我们大魔国的国君，跟众位兄弟商议商议如何叛反大隋，不知唐将军意下如何？好吧，叔宝啊，你我一言为定，请。秦叔宝到了一个请字，往前一催马，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枪去刀来，假战几何，然后各自回阵 各自收兵。唐比收兵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帐，摘盔卸甲，脱战袍，往这一坐，让手下亲兵就把几个心腹的战将还有自己的亲兵全都叫到寝帐。大家伙都坐了，唐璧让自己几个亲兵在外边看着，就跟这几个心爱的战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我在两军疆场跟秦琼夹打几合，你们看出来没有？唐将军，我们看出来了。好吧，唐璧就把自己的心思跟这几员战将说了。这几员战将是唐璧的好朋友，全都愿意跟着唐璧归降大魔国，唐璧放心了。就这样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定惊天，唐璧单人独骑出了大营，够奔瓦岗山的东山口。刚到山口，油壶里油瓶油烧油罐，四个人上前十里拜见唐将军：众位辛苦，我正是唐璧，你们是不是奉秦琼率领而来呀？
1: 是啊，
0: 我们奉秦元帅率领前来迎接将军进山。好，谢谢众位，请。油壶里油瓶油勺油罐，前后左右四个人陪着唐璧骑着马往前走。走了一会儿，看见城门了，就听城里头金鼓齐鸣，人声呐喊：欢迎啊，我们欢迎唐将军啊。紧跟着出来几十匹战马，为首之人是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瓦岗山所有的英雄好汉一起来迎接唐璧，大家见面彼此十礼，咱们叔不说废话了。然后把唐璧陪到秦琼的帅府，大家来到客厅落座吃茶。秦琼就跟唐璧说：唐将军，您果然不失信呐，就请您随着我们去见驾吧。
1: 好啊，叔宝啊，我倒想看看这个迈过私盐切过黄杠的皇上，请。
0: 大家伙陪着唐璧进了皇宫，来到朝房候旨。秦琼呢，跟徐茂公、魏征三个人就直接奔后宫前来见驾。到了后宫啊，魏征站住了：嘿，二弟三弟，你们听，好热闹啊。
1: 是啊，趁热闹吹吹打打呀。
0: 三个人继续往里走，走到程咬金的寝宫，往屋中一看，呵，程大爷这乐可不小，摆着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席。程咬金在大堂椅上一坐，旁边有斟酒的，有布菜的，琵琶、丝弦、吹拉、弹唱。程大爷端起酒杯来，一边喝一边乐呀。这时候魏征、秦琼、徐茂公一进来，这些吹拉弹唱的立刻就止住声音了。秦琼也乐了，我说：四弟呀，喝酒你就喝酒吧，你干嘛又吹吹打打呀？
1: 哎，二哥，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让他们陪我玩玩。
0: 我说：二哥，老小子杨林十万大兵在这儿呢，我是乐一天赚一天。老小子杨林要真杀上瓦岗山，我抄起大斧子就跟他玩命。这不是小子还没杀上来吗？这乐我可是赚的呀。徐茂公冷笑了一声：四弟呀，反正你是想开了，天塌下来你也不管呢。
1: 对了，
0: 老道，天塌下来有你管呢，我该嘛不喝酒啊？
1: 我说：三位，你们一个是大魔国的丞相，一个是军师，一个是元帅，今天见皇上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徐茂公说：四弟呀，我们给你道喜来了。
1: 哎，什么喜事？
0: 说给皇上我听听。二爷秦琼就把铁枪将来胡尔死在大刀王君可之手，自己到两军阵前说反了唐璧的事情，告诉了程咬金。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干脆呀、啊，你替我办理国事，我不见了。魏征说：“那可不成，咱们大魔国你是国君，你是头了，你说出话来就是圣旨，是非见你不可。圣旨就圣旨，这么的，徐茂公，你交给我，我这出戏肯定唱不砸，咱们登台演戏，你瞧怎么样啊？”秦琼说：“三弟，你交给他应该怎么说？”徐茂公这才告诉程咬金，见了堂弟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问。这程咬金呐、啊，只要他聪明劲一上来，嘿，他是一学就会。程咬金还记住了，来来来，咱们演习一遍。这一演习呀、啊，连秦琼、魏征都乐了。行啊，四弟，哎，不行，不能当皇上。程咬金戴上冲天冠，穿上赭黄袍，腰中系上玉带，穿上无忧履，哎，省电龙凤鼓响，景阳中壮，程大爷升殿了。程咬金稳坐在龙台的龙椅之上，这金銮宝殿灯火辉煌，大家一看皇上升殿了，全都叩头，我们参见万岁。按理说呢，众人参王拜驾，程咬金就应该说：“诸位卿家免礼平身。”这位程大爷他嫌费事儿，他拿着袖子一甩，八个字他剩下一个字：“免。”这徐茂公站起来了，我说：“四弟呀、啊，刚才我怎么教给你的？啊，你怎么净弄得省事儿了呀？免，大家伙儿就站起来就行了。”我说：“三哥，你急什么？你这不是绕住了吗？这不是堂弟还没来呢吗？都是咱们自家哥们儿，一句免就全齐了。”瓦岗山的文官武将分成左右排班站立，程咬金往下传旨：“来呀，宣堂弟上殿。”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来到朝房，唐将军，请吧。我家万岁爷可不简单呐、啊，正在龙床上睡觉呢。听说唐将军您上山了，觉都不睡了，现在升座金殿，好办理国事，给您的面子可不小啊。堂弟面见程咬金，程咬金这出戏唱的怎么样？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高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先民们仰望天象，俯察地理，用数千年的智慧创建了一部独特的自然时钟。它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农耕文明的指南，生活习俗的瑰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去探索中国独有的文化密码——24节气。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24节气呢？简单来说，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一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的古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把太阳在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运行轨迹，巧妙地划分成了24个等份，每一份大概相隔15天，就构成了一个节气。在这24个特定的日子里，古人们准确记录下了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草木枯荣的种种变化。提到24节气的具体名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能顺口就来上一段节气歌。他们依次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24节气里，其实还分出了节气和中气。每个月里，公历月首的那个叫节气，月中的那个便叫中气。这种精准的划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历法的高深智慧。节气的奥秘，它从何而来？了解完24节气是什么，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几千年前，一起去找一找它的根在哪里。24节气的起源蕴含着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深度求索，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沉淀与完善。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昼测日影、夜观星象的探索。到了春秋时期，聪明的中国人就已经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四个重要的节气，为后来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石。为什么古人能如此精准地测算出时令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掌握的科学观测方法，其一就是圭表测影。早在西周时期，天文学家们就开始用圭和表来测量正午时太阳影子的长度变化。其中的圭指的是南北水平放置的有刻度的尺子，表则是测量日影的垂直标杆，以此确定一年的节气和农时。河南省的周公测影台至今还默默见证着这段辉煌的历史。其二则是斗转星移。古人发现北斗七星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时钟，勺柄指向的不同方位对应着不同的季节。

正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古天文学家以北斗的旋转来确立二十四节气顺次，成语斗转星移便由此而来。时光流转到秦汉年间，这套科学的体系终于瓜熟蒂落。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有了和现在完全一致的完整二十四节气名称记载。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纳入历法体系，用来指导农事。节气的血脉，它在今天的非凡作用，在如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的快节奏时代，二十四节气是否还有用武之地？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它就像一支古老而永不凋零的中国血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涓涓流淌，滋养着国人。首先，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明的活词典。即便到了今天，农民伯伯在播种、耕耘、收获时，依然习惯性地翻一翻农历，看看节气。比如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谷雨时节，雨生百谷，各类农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千百年来积累下的农业谚语，至今仍然是田垄间最朴素、最管用的智慧。其次，二十四节气是丰富多彩的民俗载体，每一个节气都伴随着独特的饮食文化和节庆活动。立春时咬春吃春饼，寓意生机勃发。清明时节祭扫踏青，吃青团，寄托思念。冬至这天，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围炉合家团聚。二十四节气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维系着家族与社群的互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准，更在于多姿多彩的烟火气息。再者，二十四节气是文人雅士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到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到白居易的“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无数经典诗句以节气为底蕴，编织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动人的意象长卷。而到了现代，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珍宝，二十四节气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意义正被重新发现。在国际气象界，它更是有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美誉。如今节气已经和养生、饮食、艺术深度结合，衍生出了文创、短视频、节气 IP 等许多新潮形式。古老的智慧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为我们缓解快节奏社会的浮躁心态提供了慢下来、顺天时的精神解药。听众朋友们，总而言之，这二十四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实际上是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华美乐章。它记录着我们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刻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故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今天，或许您可以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放慢脚步，无论窗外是细雨蒙蒙还是雪花飞舞，都不妨回想一下那个仿佛写在大地上的古老时间刻度，去感悟春雨惊春清谷天的生机，去体会冬雪雪冬小大寒的静谧。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与智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一同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铭记在心，代代相传。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0: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 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6: 119条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7: 好的，全速起
8: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6: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8: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6: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8: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6: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8: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6: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8: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6: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8: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6: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

0: 脑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

0: 全息洗机。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导致13人受轻微伤，196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军连续2天打击伊朗，伊朗威胁进行地狱式回击。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双方摩擦再起带来哪些影响？
0: 昨夜清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加拿大队补时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何以掀起居家化浪潮？
0: 材质虚标，效果无依据。老年外骨骼市场乱象调查，选择外骨骼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1: 风险瞭望，运20最新网宣片发布，油耗更小，飞得更远，成员更丰富。10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
0: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30，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更多最新的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他还表示，地震共造成12000多人受灾，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分发2万包食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德国

0: 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打入一球，最终1-0战胜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当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鹂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 截至今天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3: 那么目前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此次地震震中所在的宜宾市高县，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他。蒋林，目前震中附近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从成都出发赶往此次地震发生的宜宾市的高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大概3:30先到达了高县的县城，我们去到了高县的人民医院，也是去到了急诊科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因为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去到急诊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没有看到因为地震所带来的伤员。那随后呢，我们就驱车，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高县沙河镇的上龙村，这也是此次地震所发生的震中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说一个目前截止到这个天亮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那就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以后当地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针对所有援助居民和在家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定是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去确定大家的房屋的受损的情况。当地现在已经是筹集调集了这种应急的帐篷，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去进行搭建。那在我们赶往震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钟在接近宜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比较强，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直播当中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地震会导致当地的山体出现松动，如果再叠加降雨，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但是在今天白天一些沿山的区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山体的滑坡。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排查灾情，一方面大家也要在救灾和抢险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目前整个现场没有大的这种伤亡的情况，是我们赶到震中应该说稍微放心的事情，而所有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主持人。
3: 好的，蒋林，更多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3: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

0: 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1: 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0: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和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0: 阿拉格奇还表示， 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6月27号、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
0: 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根据声明披露的细节，被摧毁的地下隧道内藏有数百件武器以及数个发射井。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
2: 声明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好机会，好球！加拿大队的七号小将，2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4: 对，这外围的一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3: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那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了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
5: 方亮，先来为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淘汰赛。好的，尹奇，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二，淘汰赛移师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出快速转换。加拿大队每每在关键位置快要形成威胁的时候，都会被南非队防守球员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他们只能更多的依靠定位球来制造威胁。 第22分钟，欧斯塔吉奥任意球传中，德里克·科尔内留斯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第44分钟，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一连3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坎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威廉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线上依次把加拿大的射门一一挡出。 第45分钟，禁区内科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卢瓦塞伊衔枚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卢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
0: 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后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吉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卫基本不动，五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1: 嗯，好的，方亮。
2: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了，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3: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4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组赛里这3个队可都进了10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4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3/4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3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
1: 虽然今天只有一场比赛，不过世界杯步履不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有3场淘汰赛在同一天进行，其中凌晨1点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凌晨4点半德国队 对战巴拉圭队，上午9点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那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当对阵的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球携手晋级时，体育精神能否挡得住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少朋友开始呼吁回归小组前二晋级的单纯赛制。
1: 那么如果每组3支或6支球队，是不是就能够规避默契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是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辱是如出一辙。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说起新能源汽车，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现在不少新车的

0: 内饰配置是越来越像家里了。
1: 嗯，
0: 大屏影音啊，零重力沙发或可躺平座椅，那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1: 没错，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呢，不再只是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了，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也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
0: 嗯，那么作为代步工具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3: 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2: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4: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2: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5: 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2: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6: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7: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2: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5: 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也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0: 因为精准地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量红利。不过热度之下，争议也随之而来。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个个实用吗？未来汽车空间还会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8: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

0: 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他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1: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他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
3: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2: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3: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2: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戴上它就能够健步如飞，穿上它呢也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一种原本是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了。
6: 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助力器。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那选择外骨骼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8: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他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他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7: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8: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
7: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8: 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7: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 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胡慧民表示，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产品的宣传缺乏科学的实验数据。
9: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技术上参差不齐。
6: 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怎样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一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表示，不同的产品是存在差距的，
10: 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的有效性。
7: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牛文磊表示，
10: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7: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5: 那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咱们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真的适合所有老年人呢？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7: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11: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7: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11: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2: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10年间，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大运形成战斗力， 鲲鹏的型号越来越多，航迹越来越远。
5: 昨天，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了运二零最新网络宣传片《啥是大运》，展示了从运二零 A 到运油二零 A 再到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二零 B 的完整加速体系。十年间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运二零系列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飞得更远了，加速也更大了。
6: 此次发布的网宣片当中提到的小六是什么意思呢？这十年来，运二零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12: 2016年7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二零正式列装部队。十年后的今天，运二零已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四大洲的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二零，在十年间蜕变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告诉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随着动力系统的发展，未来如果有需要，可能还会研发更大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
13: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运二零是目前在产的技术水平最先进、体量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战略运输机之一。我们研制的运二零是属于200吨级的大型运输机，这里面需要依托我们的大飞机的设计制造水平、相应的生产工艺、动力系统、先进的航电系统、飞控系统等等。未来呢，只要有更加先进的动力系统，我想起飞重量更大、运载能力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我们也是可以研发的。
12: 关于运二零的运力，网宣片《啥是大运》中提到，运二零系列可以装下一辆99A 主战坦克或3辆轻型步战车。傅前哨表示，运二零系列运输机的发展为我军在全域作战投送、远程机动等方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3: 现在有了运二零系列的战略运输机，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型装备从 A 点快速的投送到 B 点，比如主战坦克、导弹发射车、各种各样的装甲车辆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重装空投，它的重量能够达到20多吨，接近30吨。这一点来讲，在空降作战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重型战略运输机它的发展会对我军战略机动、重装空投、重装运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快速投运，从而为我军某个地域的重型装备的集结和展开构成非常有利的条件。
12: 由运二零 A 发展而来的运二零 B 搭配了国产涡扇二零发动机，相比之前油耗更低、推力更大、航程更远，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66吨，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表示，配备国产发动机后，运二零 B 的产能可能也会越来越高。
13: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不断的换装国产的动力装置，最终呢达到了设计目标，因此就可以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运二零的生产速度在大飞机里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采用的是脉动生产线，在一条脉动生产线上可以同时生产两种采用不同动力装置的运二零。那我想今后呢，可能换装涡扇二零的运二零 B 的产能会越来越高，从而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战略运输机的主力机型。
12: 傅前哨进一步指出，包括空中加油机、运油二零在内的运二零系列，可以从不同方面融入作战体系，在执行任务时发挥更大作用。
13: 一般来讲，运输机的机身是比较粗的，里面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设备，比如说指挥控制台、大型计算机以及大型的航电系统和电子设备，从而可以使我军装备呢弥补很多短板。现在有了空中加油机，就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军战机的活动半径，这为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可以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执行远程任务的时候，还需要后面有预警机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情报支援以及指挥控制。 因此我们还需要发展非常先进的空中预警机。

0: 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信息保障。大型的和中型的运输机，尤其是运二零这样的大型运输机，改装成空中加油机和预警机，都是非常适合的平台。
1: 恰好这次发布的网宣片中有一个细节，当片中说明的预警机，傅前绍认为研发出运二零版的预警机很有可能
0: 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再发展出一款个头更大的战略级的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预警雷达它的性能很大一块要取决于它的天线尺寸，运二零 B 个头更大，它搭载的雷达的天线尺寸就会更大，再加上我们技术的提升，以运二零 B 为平台改装而成的先进空中预警机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相应预警机的水平。
1: 另外在网宣片片尾，两位飞行员有这样一段对话。
2: 机长，咱今天比谁加油？先加六爷，再加小六。
1: 这个片尾彩蛋也让大家十分关注，是否会有新的机型要和大家见面了呢？傅前绍推测，
0: 六爷呢，我想很明确，应该是轰六。那么至于小六，会不会指的另外一个六呢？比如我们正在研发的六代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十年来，运二零从单一机型到家族化，从进口动力到实现国产化，每一步都见证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升级，也让世界对中国空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西太平洋的军演排布格外密集，本周内已持续多日的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两场演习将先后落下帷幕。在夏威夷周边中太平洋海域启动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要持续到七月底才收官，日本自卫队频频深度参演。
5: 日本究竟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的厉兵秣马？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本期国际新闻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坚毅之龙2026落地日本九州、冲绳两大核心区域，累计投入9600名兵力。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羽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而同步开展的勇敢之盾2026中，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于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日本媒体也清晰拍到了这一进攻性武器装备的部署状态。
7: 我们现在来到了可以俯瞰鹿屋航空基地的位置，基地深处可以看到美军大型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
6: 这套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虽然日本防卫省表示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当地的民众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8: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9: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6: 然而在双边联合军演密集推进的同时，更广域的多边演习正在同步铺开。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正式启幕，日本全程深度参与，更是出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值得警惕的是，美日联合演习绝非近期才突然启动的全新动作。早在今年四月的美菲肩并肩2026军演中，日本就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实地参演，这一行为早已超出所谓防务交流的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借助常态化

0: 要实现这个同盟体系内部的所谓的双向义务，那么借此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防卫力。
1: 除此之外，美国太空军已官宣计划将驻日太空部队规模扩充四倍，并于横田基地设立独立专属总部。随着美日实现太空监测数据常态化共享，两国同盟体系正式完成向太空维度的全面延伸。吕耀东表示，这一动向只会加剧区域对抗，冲击地区共同安全。
2: 日本不仅将军事触角不断地向远洋延伸，在国内更是丝毫没有停下突破战后和平框架的脚步。那这套内外联动的军事化布局，又将给整个亚太安全格局埋下怎样的祸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6月23号举办的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演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登台开口讲话，周边接连响起民众的抗议呼喊声，音量之大，甚至一度盖过了他的致辞声，现场气氛十分尴尬。
3: 现在是一位非常好战的首相，在推行好战的政策，很多人表示反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80年来一直作为和平国家存在，如今却要打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1: 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正是日本社会对政府激进扩军路线最直观的回应。但强烈的民意反对并未放缓政府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节奏，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脚步仍在持续提速。本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确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27号，多名日方相关人士对外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与此同时，产业端同样配套推进军事化布局。高市早苗早就公开表态，扩充防卫产业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目前，日本政府计划推动弹药等防务装备生产工厂国有化，拟于2027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同时将在今年7月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明确立法推进计划。面对这一连串扩军动作，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
4: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向中国之声表示，日本政府一系列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动作，本质上都在持续瓦解作为和平宪法核心的第九条这道约束军事扩张的关键屏障。
5: 首先呢，通过军事能力建设使能力先行，以现实的军事能力提升突破宪法解释的边界。其次，通过联合军事演习以及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实现同盟嵌入，改变自己在美日同盟中地位作用，在国内讨论或者国内政治争议中的门槛，形成一个经济安全双重合理性。第三，通过安全政策的解释调整，通过对于自身军事实力的提升以及形成配套的法律制度规范，来实现事实上的修宪，为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提供条件。这是现在日本走新兴军国主义路线的基本体现。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 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

0: 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凝聚产业顶层发展共识。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明两天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西南地区东部至江南中北部江淮一带有强降雨。未来三天，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仍将多阵性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赛开打。根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九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9:35，王楚钦将迎战队友周启豪。10:10，将有三场比赛同时开打，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艾琳叶，石运瑶将迎战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混双赛场，温瑞博搭档蒯曼将对阵澳大利亚组合林文正、刘洋子。2026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将于当地时间29号在英国伦敦揭幕。女单方面，中国金花王欣瑜将在首轮对阵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张帅将对阵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郑钦文将对阵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男单方面，中国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赛会七号种子、七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
4: 纵横追问新闻，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9: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8: 综合广播，调频90.7，
9: 综合广播，调频90.7。

千里独行张景龙到北京办完了事儿，功德圆满，是凯旋而归，高头大马，驮着驮垛子，上头装满了礼物，有一个小厮给牵着。哎，张景龙高兴，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天终于回到苏州知府衙门。下手指头一算，离开家往返呢一个多月呀、啊，那年头那交通它不方便，都起步，一步一步的量，你说能快得了吗？众人一听张